0: 难道那块矿石被加工过？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1: 那要怎么才能让喜羊羊恢复正常呢？
0: 我也不确定，但首先得阻止喜羊羊再使用矿石的力量。
1: 那我现在就去找喜羊羊。
0: 冷静，这一层这么大，你都不知道它去哪儿了，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找不到喜羊羊不说，万一遇到砂石怪还会有危险呢。
1: 可是
0: 你现在还需要静养，而且喜羊羊会带着矿石回来的，我们在这里等他就好。

0: 你们听到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进去看看。
2: 看，
0: 哇，好多矿石啊！哇，
1: 如果这些都是我的就好了。
0: 喂，小子，你是新来的吧？不懂这边的规矩吗？这片矿洞是我们的，未经许可，不能在这里采矿。念在你是初犯，我们也不为难你。这些矿石我们就带走了，下不为例。
3: 这是我的东西。
2: 哦，那把剑，难道它就是传闻中的那个冷酷无情、凶残暴力的矿石暴君？
0: 矿石
1: 暴君，
0: 哼，叫这个名字可真不害臊。管你什么暴君，也就自己一个人而已，我们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们吧。
2: 对，原谅我们吧，这是我们的小心意。
1: 就当做赔礼道歉，还请您笑纳。
3: 果然有了你，我就有解决一切的力量。哼，你们想玩就陪你们玩玩吧。哎，可恶的矿石暴君，害得我在病床躺了好几天，迟早给他点颜色瞧瞧。哦，
4: 可是他太凶悍了。
5: 是啊，我可不想再次碰到他了。
3: 暂时先放他一马，我们换个目标，先捞点矿石补偿一下这几天的损失。有了，你们过来。
5: 哎呦，你们走路怎么不长眼睛呢？好疼好疼。
3: 啊，没想到我刚路过就看到这种事情，你们这回事大了，怎么都得赔偿点矿石当做医药费吧。
0: 别闹了，我们在矿洞里被那矿石暴君袭击了，
5: 矿石都被他抢走了。啊，
3: 什么？
1: 那家伙横行霸道，自己独占了矿洞，我们根本没法和他讲道理。
3: 哼，又是矿石暴君，最近很多人因为他吃尽苦头。
0: 就是啊，不知道我们这一层怎么就来了这种恶霸。
3: 看来大家都受委屈了。
0: 真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归。
3: 可是我们又不是矿石暴君的对手。
1: 我们就连仅有的矿石都被那家伙抢走了，
2: 没有矿石我都没有办法去看医生。
3: 医生？说起医生，你们不觉得黎莎医生是个贪心的家伙吗？
1: 对呀，之前去找他疗伤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的房子里堆满了矿石。
3: 而且那个矿石暴君采的矿石都送去黎莎那里了，
0: 约等于就是

0: 莎抢走了我们的矿石。
1: 嘿，也是时候把我们的矿石全拿回来了。
2: 真是好久没这样伸懒腰了。
0: 我感觉又充满了力量。
3: 大家都休息得差不多了，那我们快去找喜羊羊他们吧。
2: 出发出发，
4: 我们走吧。这次没什么能阻挡本大帅的脚步。
2: 有埋伏，
3: 大家小心。
0: 是谁在偷袭呀？
3: 这是
4: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偷袭本大帅！啊，
5: 你！
4: 就是那个机械蛋抓走了潇洒哥！
0: 什么？
4: 正好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0: 帅，我们快从这烟雾里出去。什么？快把黑大帅还回来，别想逃。
1: 冷羊羊，
0: 你绕到他前面去，我们来拖延他。

0: 这东西要怎么打开？这回总该能打开了吧？你有没有想过黑大帅在里面？你看，没事，黑大帅肯定也没事的。可这不是也没打开吗？要不我来试试吧。
1: 这东西坚固的很，
0: 没点力气根本打不开。
2: 黑大帅，
0: 班长，你好厉害！
3: 上面有个开关。
4: 可恶！本大帅最讨厌这种又黑又小的密闭空间了。
0: 算了，别生气了。
2: 我们还是先问问他把潇洒哥抓到哪里去了吧，
1: 以及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4: 说，为什么抓潇洒哥？而且现在连我都要抓。
5: 这声音，
1: 你笑什么？
0: 黑大帅，你把他脑袋打坏了吧？
6: 这么久没见，看来你是把我忘了。
5: 你是？
0: 他在说什么呀？
6: 无论你逃到哪里，
5: 爸爸，
6: 我始终会抓到你的。我就在地心最深处等着你。
1: 不好，
0: 小心弹药爆炸了！
2: 黑大帅，快躲开！还没问出什么，线索就断了。
1: 黑大帅，你刚。

0: 怎么回事啊？都快爆炸了还不逃？
1: 黑大帅，你怎么了？
2: 你被吓懵了吗？
3: 不、哦。不不不
4: 不！我不去救小傻哥了，本大帅要回家。
1: 黑大帅，你怎么了？
0: 这可不像是你啊！
5: 住口！本大帅现在就要回家，谁也别拦着我。啊！
2: 他撞到脑袋了。
1: 先让黑大帅冷静下来，问清楚怎么回事。
0: 黑大帅，等等我们！
6: 喜羊羊回来了。
7: 生意兴隆啊，丽莎医生。
6: 这些人是？
8: 几位看起来可不像是伤员，你们想做什么？
7: 当然是想要矿石了，把矿石都给我们交出来，只要你们乖乖配合，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9: 喜羊羊与灰兔明知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4集，往日阴影。
7: 老实配合我们，把矿石交出来。
6: 他们人太多了。
8: 美羊羊，闭上眼睛。
10: 别乱动。
7: 我的眼睛看不到了。哪有医生这样对待病人的？既然你们这么不友好，那我们也不客气了，给我上啊！
8: 那是丽莎诊所的方向。
6: 我们突破不了包围。
7: 咱们这么多人，你们两个打得过吗？走，我们进窝去。
8: 站住，
11: 别想过去，都给我安分点儿。
7: 哇，发达了。矿石到手了，咱们撤。这次真是大丰收啊。
8: 好大的胆子！竟敢伤我的朋友，抢我的矿石！他过来了，这怎么办？要不咱们……
7: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只要一起上，他肯定……
6: 喜羊羊！住手！
8: 任何伤害我朋友的人，我都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6: 不要，喜羊羊，快住手！
12: 无论你逃到哪里，我始终会抓到你的。
7: 黑大帅，你跑什么呀？
5: 不关你的事。别跟着本大帅，本大帅要回。
1: 黑大帅掉下去了，
7: 我们快追上去看看。哎呀！黑大帅，你没事吧？
1: 你跑什么呀？
2: 你要帮忙吗？
5: 别过来，不关你们的事啊。
1: 可我们是朋友啊。
5: 谁和你们是朋友啊？

0: 这是什么态度啊？亏我们到处找你。
1: 我说了，不关你们的事啊。
2: 你先冷静点。
3: 班长，
2: 我没事。
3: 李大帅，你太过分了。
0: 你怎么可以动手伤人呢？
2: 别这样，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黑大帅，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很多，虽然你有时候真的很任性，但不管怎样你始终是我们的伙伴，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一起解决的。
3: 对啊，有什么烦恼都说出来吧。
0: 哎，我们是伙伴呢，一定能帮到你的。
1: 你们
0: 先把你拉出来吧。
4: 谁让你们跑了？笨大帅自己能搞定的。笨大帅不会感谢你们的。
2: 黑大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真的很担心你。
1: 一切都要从那天说起。当年我和潇洒哥出门的时候，我突然被从天而降的机械爪子抓住，送进了黑心皮蛋加工厂。
5: 害怕！
2: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6: 这里是让你们蜕变的地方。首先是重力抗压测试。然后是抗寒、耐高温，
2: 好痛苦啊！谁来救我？
7: 醒醒，快醒醒！你还好吗？
3: 太好了，你醒过来了！
6: 恭喜各位，你们都是通过重重筛选后的幸存者，证明你们足够优秀，有资格成为我那伟大研究的试验品。你们会感谢我的。
5: 放开我！
1: 之后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记不清被带去做了多少次实验。我只知道因为实验的关系，身体越来越虚弱，我的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很多蛋都跟我一样，反复被抓去做各种实验，只有少数的蛋能扛过实验被送回来。慢慢的，笼子里的蛋变得越来越少，幸存下来的蛋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相互扶持，苦中作乐，希望有一天能逃出去。
7: 大家不要气馁，再坚持一下，一定有办法可以逃出去的。
0: 说不定我们的家人正在过来找我们呢。
2: 不好，放心，我能扛住的。
3: 放开他！
2: 你们，我一定会回来的，
8: 一定要坚持住。
2: 我一定要坚持。妈妈，哥哥，大家。
1: 突如其来的爆炸让本大帅有机会逃离了加工厂，之后发生的事你们也知道了。你们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本大帅？本大帅不需要你们同情。哼，反正本大帅不会再往前一步了，你们不用再劝本大帅了，别想阻拦本大帅回家。
2: 我们没打算拦你。
1: 你们不拦本大帅？
2: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你的那段过往，但也能从你的描述中感受到你当时有多恐惧和痛苦。
0: 虽然我很想叫你克服恐惧，不要退缩什么的，但我知道伤口弥合、彻底恢复是需要时间的。
3: 我们不会强迫你去面对你的阴影，
2: 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你们，
3: 这是我从上一层就珍藏的奇迹果实，黑大帅，你拿着路上吃吧。
1: 算你们识相，对本大帅这个老板还挺好。别说本大帅没警告你们，那个黑心皮蛋加工厂很可怕的，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跟本大帅回去，
2: 我们就不跟你走了。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

0: 潇洒哥带回去的。
1: 啊，你们要小心。
2: 这个黑心皮蛋加工厂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0: 管他什么阴谋诡计，我们都能将他击碎。
3: 不过人多力量大，我们还是先找到喜羊羊他们，再商量救潇洒哥的事吧。
2: 好大的动静啊！
4: 哎呀，太可怕了！
2: 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4: 你是光是暴君，他简直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呀！太可怕了！
5: 光是暴君，
0: 谁呀？
2: 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吧，说不定能打听到喜羊羊他们的消息。
0: 好。
3: 喜羊羊，快住手！
0: 不行。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3: 不，喜羊羊，你究竟怎么了？
0: 哼，想逃？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3: 不要啊！
0: 为什么要偏袒那群伤害你的家伙？
3: 喜羊羊，你被矿石影响了。
0: 胡说！是矿石让我变强了。有了这股力量，我才能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3: 可是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啊，你已经变得不像你自己了。
0: 这是我的矿石。
6: 美羊羊，你没事吧？
3: 啊，那是喜羊羊。
0: 喜羊羊，你干什么？为什么要伤害美羊羊？
2: 好像有点不对劲呢。喜羊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3: 因为喜羊羊长期使用矿石，导致他性情大变了。
2: 矿石居然还有这种力量！
0: 大家，我现在已经变得很强了，无论遇到什么，我都能够好好的保护你们。
3: 怎么办？能让他恢复过来吗？是剑柄上那块矿石在影响他，只要夺走那块矿石，喜羊羊应该就能恢复过来了。
0: 怎么，你们好像不高兴的样子，为什么？
3: 我们没有不高兴啊。
2: 喜羊羊，谢谢你为了我们变强。
6: 不过现在已经安全了，没有人伤害我们了。
3: 你可以把剑放下了，
6: 然后我们一起去找灰太狼吧。
0: 把剑放下，我明白了。
7: 喜羊羊，
0: 没想到连你们也想要我的矿石。
6: 喜羊羊，你快醒醒啊，
0: 不要被矿石控制了。你们是不相信我可以保护你们吗？那就让你们看看。我变得有多强大。
8: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5集，变强的偏执。
6: 喜羊羊已经失去理智了，
3: 我们再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了。
9: 我们只能一起上，把矿石抢过来。
2: 先试探一下。

0: 谁也不许拿走我的矿石。
1: 班长，
0: 我没事。现在喜羊羊的力量太强大了，不能强攻，只能用别的方法了。
2: 行动啊！
0: 快，我们控制不了他多久。
3: 喜羊羊，回来吧！
0: 我变强可是为了你们。

0: 强是为了保护大家。
1: 但你真正强大的地方不是力量，而是你的内心。不要再被矿石影响了。
2: 我们也能成为你的力量呀！
0: 你一直为了我们承担着这么重的责任，现在我们都在，你可以放下它，休息一下了。
1: 矿石，大家，美羊羊，班长，
3: 懒羊羊，沸羊羊，你们快醒醒啊！
1: 是我。我打伤了大家，我到底
3: 都干了些什么？
1: 喜羊羊，你醒了？
4: 你们
1: 没事？
4: 哎，那时候差点就出事了，不过幸好有喜羊羊。
0: 是你救了大家。
4: 我
1: 我想要的是保护大家的力量，不是伤害大家的力量。
5: 喜羊羊，
4: 原来是这样。
1: 对不起，是我把你们打伤的。
0: 这点伤算什么？
1: 对呀，小自以为是了，你哪里伤得到我呀？
4: 那这是什么？
1: 懒羊羊，你给我站住！
4: 不管怎样，谢谢你们。我之前觉得变强大了才能保护大家，但我现在明白了，其实你们才是我最强大的力量。
1: 净说些肉麻的话。
0: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6: 好朋友就该有难同当。
4: 有福我享，嘻嘻嘻嘻。
3: 好好，福都让你享，
4: 嘻嘻。
1: 黑大帅呢？
7: 叠海孤舟，十灯密火。
8: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7: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8: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7: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9: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0: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0: 我现在正式宣布，严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1: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0: 严铎，你好像有意见？
2: 严铎不敢。
3: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2: 宋伟基馆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3: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临枣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2: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

0: 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1: 好了，不要说了。
0: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1: 哼，放肆！严多，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0: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作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谷，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 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
0: 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2: 啊，
0: 美惠子小姐。
2: 这位是我们的嫡公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
0: 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笑> 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0: 嗯，
2: 谢谢。

0: 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0: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0: 啊，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

0: 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1: 天舟，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0: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1: 你敢指责天皇？
0: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1: 天舟，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0: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2: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3: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2: 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3: 哎，咋了？有行动啊？
4: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2: 是
3: 啊。
4: 走了。哎。

0: 啥呀？
1: 亮子哥，我不想让你走。
2: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1: 可是我想你咋办？
2: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1: 照片有什么用？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1: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2: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1: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2: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1: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2: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3: 小波，
4: 哎，
3: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4: 都带上了。
3: 嗯，好。
5: 老红，
3: 嗯，
4: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3: 啊，去吧，
4: 走。
6: 哎，
3: 嗯，啥事儿？
5: 这说走就走了？
3: 这是命令。
5: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3: 我的伤已经没事儿，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5: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3: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5: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5: 那你走吧。
3: 我走了。
5: 老红，保留个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件衣服。你要多保重。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谷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4: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6: 真整齐啊，
7: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4: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7: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6: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7: 不敢睡了，就抱柴火去。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8: 报告，
9: 坐坐，
0: 进来。
8: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8: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小波，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4: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8: 哎，
7: 请坐。
8: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10: 啊，
0: 倒点水。
10: 哎，
6: 这家伙。
10: 小白同志，请喝水。
8: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10: 我，
7: 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8: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7: 你认识俺？
8: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10: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8: 黄二喜
10: 啊，我就是啊。
8: 哎呦，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0: 他就是。
5: 白亮同志，白亮同志，
8: 你就是王强。
5: 敬礼。
8: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5: 干吧干吧，
4: 白亮姐姐，给。

0: 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1: 行。
0: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1: 会点，会点。
0: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1: 哪两句？
0: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2: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0: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2: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3: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1: 哎，队长挺顺的，
4: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5: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6: 首长好，
7: 首长好，
8: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9: 认识，
10: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嘛，
11: 就是。
8: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12: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10: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5: 都对上号了。
0: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8: 哎，好。
0: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8: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呐，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
12: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8: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0: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2: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8: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蔚山岛。
0: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8: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5: 是，请首长放心。
13: 张司令，
8: 刘队长，
12: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14: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5: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担当的。
8: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5: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8: 都传开了。
16: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7: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16: 好
17: 走。
18: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16: 你小点声，
18: 啥小声点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别生气了，
18: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6: 嘘，别说话。还真像
19: 啊！公主，公主，

0: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唱起唱起唱唱唱铁头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怕变成一个高级枪闯国城。

0: 鲁哥，
1: 嘿，
0: 哎，
1: 还真是你呀，小鬼子啊！
0: 是我。
1: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0: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1: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0: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1: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0: 走
1: 走。
0: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2: 美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3: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2: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3: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2: 这是张光忠说的。
3: 是。
2: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3: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2: 美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4: 想我吗？
5: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8: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9: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

0: 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

0: 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0: 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

0: 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1: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0: 真盼着那一天。
1: 快了，来。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哎，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4: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
2: 哎，你呀，
4: 走，
2: 快点！
1: 哎，我看看。
5: 老李，
3: 嗯，
5: 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
5: 嗯。
3: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5: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5: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3: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5: 嗯。
1: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
2: 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想啥呢你？
6: 小波
2: 啊，
6: 你说政委

0: 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1: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2: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3: 想嫂子了？
2: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3: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2: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3: 真的？
2: 一言为定。
4: 哎。哎哎，红哥，
2: 红哥，
4: 你们俩干啥呢？
2: 啊，你看，啊，
4: 黄二喜，啊，
0: 大哥，哎，快快快快，
1: 红哥，
4: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0: 红哥，啊，啥事儿？
4: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喜，啊，你咋样？
0: 红哥，我
4: 行了。小坡，你呢？
5: 我也不行啊。
4: 罗汉，那你讲话。
6: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2: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4: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2: 我。哎，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我
4: 好了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0: 好好准备准备啊，
7: 林哥，准备啊！
6: 哎，林哥啊，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嗯，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2: 是啊，
6: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2: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啊？真的？
6: 真的？嗯，
2: 嘿，我比她漂亮。啊，哼，
8: 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地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9: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8: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药旗，
0: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人讲啊你！
8: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0: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6: 林哥，
10: 我
6: 们一会儿就该你了，
8: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1: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中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6: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呀！
11: 我，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2: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1: 林哥，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2: 你
11: 林哥，
0: 你上
11: 上
0: 快
11: 上
0: 上
11: 啊上啊！上啊，
6: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0: 你我
6: 去，嗯嗯，去。

0: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1: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2: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0: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林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哦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3: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4: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3: 想亮子了吧？
4: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3: 你个死逆子！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的？
1: 快点，进屋呢，
2: 进屋说吧。
1: 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烧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烧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烧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开大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虎的伪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了。

0: 哎，
1: 政委，你看，
2: 你还不快给我加？
1: 是，江司令，走吧。
2: 啊，好。
3: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1: 哎，
3: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1: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3: 嗯，
1: 我走了。
3: 走吧，
1: 我想亲亲你。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呀，
1: 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这一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喂，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揍死你，老子来整死你！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2: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哎哎，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渡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渡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临阵哗变，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微山岛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

0: 出面去劝说。
1: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0: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1: 有。

0: 你们一定要把我们抓回来，船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岛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4: 放心吧，
1: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红哥，谢了，
3: 保重。
4: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进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进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进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1: 现在的事实是。
4: 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
5: 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2: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5: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哎，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
1: 学会收买人心了，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嗯。师傅，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 岛上严多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5: 现在刘红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

0: 你看咱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1: 是啊，
0: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1: 哎，红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0: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1: 啊，
0: 过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两条线。
1: 嗯，
0: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1: 嗯，行。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1: 养心安神。
1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

0: 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

0: 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10: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11: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12: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9: 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13: 这是我人生

0: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他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被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1: 这
0: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1: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0: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2: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3: 好，
4: 好，好，
2: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3: 对，对，对，对，
5: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6: 是啊，
7: 是啊，
8: 比
7: 国军还要好多大。
8: 是啊。
2: 闭嘴！奶奶的，那蔚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3: 对。
2: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这么好东西，啊！快多弄他点，多扔点。好，好嘞。六子哥，有鬼子，走，快走，快走。

0: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0: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1: 是啊，分了。
0: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1: 对，
0: 走，那边看看去。
1: 好。

0: 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1: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子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0: 嗯，
1: 抓紧办。
0: 哎，师傅，
1: 嗯，
0: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1: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0: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1: 去趟临城。
0: 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1: 是吗？
0: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1: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0: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1: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0: 师傅，你说这……
1: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0: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2: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说吧。
0: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入刘红的伙。
1: 真的？嗯。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银兵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玉，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是，
2: 请报仇。
0: 对，
3: 对，请报仇。
0: 兰妮儿，兰妮儿，
4: 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
0: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4: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0: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4: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3: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兰妮儿，
4: 你不能去。
0: 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4: 六哥，
0: 听我话，跟我回去。
4: 放开，你放开我，
0: 兰妮儿。
4: 你。
0: 你放开我，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4: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放开！
5: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
6: 走走走走！
3: 放开我！
5: 拉住他！站住！
3: 放开我！
5: 站住！站住！
0: 彭亮，
5: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放开！
0: 彭亮，
5: 你这是要干啥？
0: 我，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父报仇，我师父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5: 就是啊，为什么？就是啊，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洪？
0: 这
5: 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洪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7: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8: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7: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你的仇。 就是我们大家的筹码。政委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征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朝天呢。
8: 好，我等。
9: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带上了。啊，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这
8: 要干啥去？啊，
9: 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8: 啊，去紫竹院干什么？
9: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8: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9: 静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8: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9: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静斋，再说我也想紫玉了。
8: 哎，红杏。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9: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8: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景斋，你告诉我，子玉去哪儿了？
1: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
0: 景斋，你倒是跟我说呀，子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子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
1: 好，
0: 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子玉呢？哎，
1: 子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静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你要挺住啊！子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地完成任务。

0: 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2: 啊，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2: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2: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
1: よし。
2: 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3: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2: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3: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2: 你快点！你。这是太乙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

0: 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1: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2: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所以我们在冰屋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2: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2: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2: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钱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
7: 花小钱
6: 喝好酒。
0: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

0: 办：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说着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你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区重阳。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依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

0: 汁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

0: 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2: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放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真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2: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2: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
2: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3: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2: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3: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2: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政委，
4: 这就是张哥。
2: 对，
4: 啊，你好，
3: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
4: 是啊，
2: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3: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4: 来来来，张哥坐，
2: 来喝水。
4: 来，
3: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4: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3: 好，
4: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

0: 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0: 哦，
1: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0: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1: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0: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1: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0: 太好了。
1: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好，那就拜托了。
1: 好。
0: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1: 这可不行啊。
0: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1: 哎呀，
2: 来，劝劝。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1: 嗯，好，你们放心吧。
0: 好，
1: 我走了。
0: 嗯，好，
1: 再见。
3: 来
4: 来，躺上来。
3: 哎，哎，这，这。
5: 老林呐，
6: 哎，
5: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3: 哎，这
1: 张兰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6: 我这张是晚上，
0: 我这是十点。
1: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6: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1: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6: 好啊，
0: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6: 好，咱就这么定了。
0: 好好。
7: 哎，
8: 乡亲们，
9: 开什么会啊？
8: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0: 你说，
10: 哎，什么办法？
11: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12: 哎，
13: 奖励这么
11: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撞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14: 这
15: 可好。
14: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11: 实不实？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14: 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
16: 那可不。
17: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8: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17: 二胡子。

0: 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的。
0: 对啊，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2: 好，
3: 常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4: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把这东西啊，赶快拿那个去啊，快点啊！那边，那边，我们都快点。老胡，哎，老胡，没问题。政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张委，老马， 说的蛮流利的嘛。
1: 谢谢首长夸奖。
2: 你看看，
3: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2: 呵，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3: 田中啊，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1: 嗯，是。
4: 走。
5: 喂，
6: 是冈村队长吗？
5: 嗨，
6: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5: 嗨。

0: 沙沟火车站，来，走，来，使劲啊！哎，展兰呐，
1: 哎，
0: 你得接332次列车啊。
1: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提前了。
0: 为什么？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2: 你不是那个小鬼子吗？
3: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2: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3: 你是日本人呐？
4: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2: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3: 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2: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郭斌进，郭斌进，哎，走了。
5: 别使劲了，
2: 快点啊！
5: 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

0: 快点，快点，快点，跟上，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九点了，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村庄呢？19条。
1: 19条。
2: 张站长，李鼎，喝水。
3: 不喝。
4: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3: 行。
5: 林中，
6: 有，
5: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6: 9:40。
3: 把那个递给我，快！
5: 周部长，这
7: 两
5: 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7: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5: 好，
3: 来，锤子给我。
7: 长官，什么时候能修好？
3: 快了。
8: 哎，你弟，快快进！
7: 别急，别急。
8: 怎么搞的嘛？
7: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3: 好了好了，
7: 休息。哦，渣渣你好，来
3: 试试吧，
7: 把衣服都换上。
8: 哎，试车，快点。
9: 沙沟站通电话。
10: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9: 有戏。
7: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下。
3: 这是我分内的事。
7: 大大的好。
8: 开车。
11: 等等，
7: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8: 他没有这种权利。
7: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8: 摘掉三节闷罐车，
7: 摘掉后面三节。”

0: 备，准备了，准备，
1: 准备了，
0: 快
1: 了啊！

0: 最后三节无声的患者，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门管撤，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再等等。
3: 大队长，
0: 鬼子来了！
3: 大家快隐蔽，
0: 快隐蔽，
4: 快快快快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点，
5: 快点，快点，
6: 纠正。

0: 太野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这么长时间了，
3: 还不到
2: 我们，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不知道，
2: 一点消息
3: 咋整的？这
4: 是啥？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哎，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
1: 谢谢，不客气，
0: 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2: 刘大队长，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1: 好好，
0: 一定要小心。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拿着。
0: 兄弟们，现场
3: 好，
4: 走。

0: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
1: 不，立即回临城。

0: 这么多军服咋办？
1: 装上，让小鬼子也没穿的。
0: 是。

0: 快点，快点，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红哥，快，有翻车箱呢，骡子长，放火上了，好，快点，赶紧都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太爷站长，
2: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3: 哎，警长，得了，你们警
4: 长，哎，停，几捆？五捆啊！
5: 快点，不是桌子，
4: 五捆，拿着。好嘞，先那边去，快点，快，
6: 好。二喜，哎
4: 呦，强哥，
6: 可不能出错啊！
4: 错不了。
6: 我在。
7: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4: 你呀，
6: 可给我仔细着点啊！
7: 哎。放心，
6: 喝点酒。
7: 来，我两个，好，两个。
8: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9: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8: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
9: 八路一共多少人？
8: 哎呀，很多很多呀。
9: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10: 装船，快点啊！来，放到这上去，
11: 快点啊！李庄的船往前走，
10: 走了，快点！
11: 你这边啊，
10: 快点啊！
12: 你们呢？
10: 来，轻快点，往前走。
12: 您好，
10: 给，
12: 您
10: 好，来，快点。
7: 田中
13: 到，
7: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3: 是。
14: 这回啊，山里拨通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7: 是啊。
9: 装完了吗？
6: 政委，
9: 好了，
6: 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7: 准备出发。
6: 哎，
7: 快走。
6: 走。
15: 上船，发船了。
1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0: 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

0: 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

0: 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
5: 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1: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2: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3: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0: 传统的龙头是用主线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4: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

0: 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开幕，本届的多个首次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新意？新闻第一线带来记者观察。第8届西洽会展览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首发首秀看点十足，高新制造尽显科技魅力。多场高规格跨国经贸对接活动密集举办，一系列实打实的签约平台机制彰显出西洽会开放价值。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开幕，在开幕现场，记者观察到了本届西洽会上的多个首次，他们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新意，进入新闻第一线。
1: 在开幕式上，首次进行了发布环节，不仅进行了产品的发布，还首次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涵盖277个项目，把机会送到面前，让客商从找项目到选项目。
2: 这份清单紧扣关键领域，释放大量投资机遇，为全球企业绘制一幅清晰的产业投资地图。
1: 那在开幕式上呢，还进行了重大项目的集中签约。我特别注意到全国首个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去年底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破解了铁路运单等跨境运输单证的物权效力难题，其源头正是重庆在陆上贸易规则领域的探索。而基于西洽会上的这份协议，重庆将率先推动标准范本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真实业务场景中的应用，联合金融机构开发相关的融资和保险产品，加快国际公约规则在国内的实践落地。那本届西洽会期间呢，高朋满座，友诚云集，现场特别设置的国际友诚区便是生动的缩影。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西洽会室外展商占比超过50%，首次覆盖了加纳、吉尔吉斯斯坦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新西部正成为承载合作机遇的热土。
3: 我率领一个有60个企业和机构的100余名代表组成的英国代表团，我们很荣幸以主宾国的身份参与这次活动。
4: 我们在诸多领域看到了广阔的合作前景，诸如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就包括中吉乌铁路项目，以及绿色能源、矿业开发等等。
5: 越南各地各企业与重庆在经济贸易工业领域的合作潜力和需求十分巨大。京畿道与重庆市在2025年9月缔结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关系，这份友好共识借助本届西洽会落地生根，并且通过设立主宾城市展馆等务实举措落实见效。
0: 本届西洽会设置4大主题展区、9个展馆，展览总面积达

0: 到15万平方米。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解锁这场盛会的首发亮点。
1: 这是全球首款可训练的公斤级机器狗。
2: 这是我们全新升级版的哮天，首次亮相于本届的西夏会。
3: 这酸辣粉又酸又辣，泡3分钟就能吃80德板。
1: 我正在和全球首款桌面餐饮服务人形机器人共进午餐。重庆首发，西部首发，全国乃至全球的首款。开展首日，我们听到的最多介绍就是首发和首秀，这些产品和技术覆盖低空经济、AI、智能制造、大健康等多个前沿领域。
4: 我们在西夏会首发的国内首款应用于胃肠外科的腔镜三维融合系统，术中的意外事件，包括术后的一个并发症概率，都可以减少30%。
1: 选择西夏会作为新品首发的展台，不仅因为这里是新技术交流互鉴的舞台，更是新未来洽谈合作的平台。开放的盛会在重庆搭台，串联西部，链接全球。
2: 然后我们从去年的西夏会到今年的西夏会，已经实现了一个海外销售630万元的一个销售额。
5: 我们已经和中煤科工设计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关于建筑 AI 等一系列中国的新兴技术，相信会对我们城市更新提供更好的助力。
6: 경기도는 AI
7: 未来会和重庆加强在 AI、半导体、尖端制造、文化内容、旅游、国际物流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全球创新生态系统。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连线第一眼新闻的记者陈锦玉，请他带领大家继续逛馆。锦玉你好，今天又要带大家去打卡哪里呢？
1: 好的，王欢。西夏会呢，不仅是开放的窗口，还是味蕾的盛宴。今天带大家逛的就是舌尖上的西夏会。可以看到今天来逛展的人明显是增多了，因为今天已经到了大众开放日，大家逛的时候啊，手里边都拿着吃的和喝的，所以今天真的是美食的盛宴。今天早前的时候呢，余味360碗嘉年华是已经正式开幕了。我们早一点的时候去逛了一下，请我们的导播切下早前拍摄的画面。今天呢，在余味360碗的现场呢，是有这个像丰都的麻辣鸡块呀、万州的烤鱼呀，包括重庆非常地道的小面火锅，都是悉数亮相。37个区县的美食都在，还有很多美食的体验和美食的制作，可以尽享巴渝风味。不仅有巴渝风味，同时呢，在我们的西夏会的现场还有很多国际范儿的美食，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 N1 展馆就集合了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们刚才一路这样走过来，喝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咖啡，尝了这个巧克力，还有像这个越南的榴莲等等。所以今天中午连线，肚子是饱饱的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很有特色的一款美食。这个呢是来自缅甸的茶叶拌豆。Hello， 你好，可以尝一下你们的美食吗？
8: 哎，可以。
1: 这个茶叶拌豆，忍不住再试一口啊。酸辣可口，而且还茶香四溢。你好，这个的话，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这款美食叫什么名字？
8: 这是我们缅甸的特色美食茶叶拌豆。
1: 它很新鲜，刚才给我们介绍说是新鲜的采摘的茶叶，都没有经过腌制，所以是很新鲜的味道。你们是怎么样想到把这样新鲜的味道带到西夏会上来的呢？
8: 因为你也提到了它比较新鲜，然后它的保质期可能就没有那么长嘛。然后我们以前呢只是在离我们比较近的边境地区这样售卖，然后这次呢有机会来到这个西夏会，然后我们也是了解到这边的那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啊、中欧班列一些物流运输比较高效，然后运营模式呢比较发达，然后我们就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特色产品的一些运输需求，所以我们呢想借助这次机会就把这个美食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1: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也希望你能更多人能够喜欢你们的美食。
8: 好，
1: 正如刚才所说到的，把这个田间地头的新鲜味道送到了全球的餐桌上，参展商、客商，包括我们现场的游客都能够看到的是西夏会的平台，看到的是重庆的市场，以美食为纽带，能够串联起更多的经贸合作的空间，也是本次西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品尝到了美味的西夏会，看到了更加开放和自信的重庆。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演播室。
0: 好的，感谢锦玉从西夏会现场发回的报道。那作为本届西夏会的主宾国，英国组织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商务代表团来渝参会。为什么英国企业如此看好中国西部，看好重庆呢？答案在西夏会现场一层层揭开。

0: 首先来看英国国家馆，位于中央大厅的展馆面积600平米，35家英国企业集中展示先进制造、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对于这些英国企业来说，西夏会不是一次简单亮相，而是进入西部市场寻找合作伙伴的重要窗口，背后对应的是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
1: 这次我们带过来的产品叫紫外光物理质保机器人，重庆以及我们的西南地区一直有很多这样，比如说像草莓、树莓、蓝莓、黑莓这样的一些特色作物。我们这次来西夏会呢，希望能拓宽它的应用面。
2: 西夏会作为中国西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夏会，然后就是我们在这边也见到了很多我们的国内的头部的医药公司。对，这两天我们也都在对接跟他们的很多合作。
0: 不仅能够进入市场找到伙伴，合作也可以在重庆实实在在落地。英国国家馆开馆之后，紧接着进行了一场英国中国重庆经贸合作对接会，一项 AI 智能新医养领域合作在现场签约，项目将落地重庆北碚。
3: Chongqing is graced with mountains and geothermal springs. This goes very, it's a very perfect marriage for well-being, but also the fus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an honor to be part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4: 我们一直在寻找跟我们就是志同道合，而且从品质到设计理念都跟我们非常一致的团队。最后我们确定是英国的那个丹尼尔，他们特别善于把那个建筑融入自然。
0: 在随后举行的深度讨论中，英国企业为什么看好重庆、看好西部，也有了更清晰的答案。大家看重的不只是重庆的市场规模，更是这里正在形成的产业链、通道链和服务链。
5: Have my factory here in China, in southwest China. It's a land-sea corridor. It's very much land being rail transport to the nearest seaports. So it's cu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o get your products from Chongqing.To a coastal port in order to put those products onto a ship and forward them out to where you want to ship them to.
6: 重庆一定是以高端制造、新能源制造，然后产业制造作为重要的一个发展产业。所以，对于英国的很多企业，如果能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互补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0: 本次英国代表团汇集60余家机构和企业，100余位代表，是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英国商务代表团之一。这种看好也有长期合作基础做支撑。2025年，重庆与英国进出口总额达129.87亿元，同比增长25.7%。目前已有超过110家英国企业在重庆投资发展。
7: So our message is really clear.That the UK is open for business and wants to do more business here in Chongqing and the southwest. We think it's a really important platform. Our world-class services businesses, our world-class life sciences businesse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the spirit of this event this year is about new manufacturing and new services. So there is a lot of business we can do.
8: 作为本届西夏会的重头戏，欧洲企业重庆行暨产业对接会昨天下午举行，来自德国、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多家优质企业来到中国西部寻求深度合作。从过去的下订单到如今的找伙伴，重庆以及重庆所在的西部在欧洲企业的投资版图中已经越来越重要。
9: 项目路演是此次对接会重磅环节之一，来自半导体、汽车、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8家欧洲优质企业纷纷推介自己的最新项目，希望找到合作伙伴。这些欧洲企业代表几乎都是企业的创始人或者首席执行官，亲自来与推介，足见其重视程度。
10: 重庆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于很多这个欧洲企业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了，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工业城市，然后它的文化发展也受到了青睐。在德国，现在70万的这个中小型企业面临着由于接班人的缺失而出现的这个断层问题。很多这样的企业呢，希望在像重庆这样经济发展的地区寻找这个投资企业。
9: 记者注意到，和过去采购下订单这样单一的供应关系相比，欧洲企业现在正寻求更深度的合作，比如与中国西部企业合资建厂。这家来自塞尔维亚的高铁零部件制造企业在重庆就有不少供应商，现在他们更希望把关系从供应升级到共赢。
10: 过去以往只是来这买东西，但现在呢，知道在中国无论是科技技术上还是这个工业发展上都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也有这样的

0: 合作，就有可能的话在重庆建立合资企业。
1: 欧洲企业释放的诚意满满，不少重庆企业也敏锐抓住机会。对接会上，做新能源汽车温度管理的刘宇一直忙着用手机拍摄路演项目，不时用笔记录关键信息，准备进一步深度对接。
2: 我觉得他们都很高大上，看重庆的这个汽车嘛，这行业啊比较发达，所以他们很认真的过来想找寻找合作伙伴。我看几个大中介来了嘛，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来了，就等会儿看看对接，谈一谈嘛，多聊聊嘛，可能才会捕捉到战机嘛。
1: 现场的对接只是开始，接下来欧洲企业代表团还将分线路前往重庆的重点产业园区、标杆企业开展实地考察，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成熟项目提速达产。据介绍，目前欧盟已经是重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重庆对欧盟的外贸进出口达到1082.4亿元，同比增长10.2%。
0: 重庆对他们外资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优势的城市，它的成本要稍微低一些。第二个就是呢，在重庆有很多政策上的支持。目前觉得呢，就是重庆这个地方，他们正在谈的这一个项目是最有吸引力的项目之一。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来看天气，昨天白天我市多地有阳光相伴，夜间起大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雨量多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期间有12个区县遭遇8级以上阵型大风。目前西部降雨已经暂歇，预计今天白天中东部为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天气，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部多云，夜间中西部部分地区又会有阵雨或雷雨活跃。近期晴雨切换频繁，请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市区多云转小雨，24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万州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潜江小雨，19到27度。南岸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长寿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江津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合川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南川小雨，22到30度。綦江小雨，24到30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开州多云，20到31度。

梁平多云，20到29度。巫溪多云，22到32度。垫江多云，20到29度。中县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云阳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秀山中雨转小雨，20到30度。酉阳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彭水小雨，22到31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3到30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求。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威山府。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寡不辙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副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部车呀。嗯，
0: 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4: 报告，
3: 进来。
4: 太站长，您的电报。
0: 爷，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3: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1: 谢谢参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2: 是，冈村少佐。
5: 啥？少了雾捆布？
6: 你坐下说。
7: 这船布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8: 这船布是哪个中队负责？
7: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6: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7: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8: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嗯，
6: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8: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

0: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1: 好，
0: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 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1: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0: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
2: 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3: 高司令，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
4: 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无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儿。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
5: 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哎呀，这说的，你说这怎么回事？咱们这数的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就是了。像话了，真是。我就说嘛，这事儿你说，怎么是你干的？丢尽了，真丢尽了，真缺德，真缺德。咱们一中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6: 就是啊，全部丢尽脸了。
7: 都给我脸枪去。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4: 回来，那不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啊，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1: 哎，
4: 注意点脾气，
2: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3: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5: 这里情况的有？
3: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6: 队长是在李庄。
3: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7: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1: 黄二喜，我问你，那集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7: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集捆布吗？

0: 怎么说？真是你拿的？亮，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5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呢，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 花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班长。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些。你的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3: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4: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儿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
5: 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3: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6: 太君，您看吧，这
7: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0: 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1: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0: 严铎，在围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1: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反正有你一份。
3: 够了，不要再吵了。
4: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5: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部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0: 哼，果真是他干的。
6: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7: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6: 没错。
7: 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6: 听清了。
7: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姐是谁？哼。小张，
8: 到，
7: 去把黄二姐给我叫来。
8: 是。
6: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9: 行，一起叫他。
6: 好。
10: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1: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2: 哎，来了。
6: 杀！他奶奶的，非崩了他不可！
8: 彭亮，干啥呢你？
6: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8: 彭亮，
6: 你闪开你！
8: 你冷静点，
6: 闪开！
8: 彭亮，想干啥呢你？
13: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儿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嘛。
6: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的，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非崩了他不可。
8: 彭亮，你冷静点。
13: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
8: 放手。
13: 你还嫌事不乱吗？
6: 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13: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9: 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7: 好吧。
14: 娘子，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
6: 啊？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哼！
12: 大队长，
8: 咋回事？
12: 咋回事？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7: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2: 二喜。哎，二喜。哎，
1: 嘘。啊。
2: 出啥事儿了？
1: 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2: 到底出啥事儿了？
1: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红发现了。哎，
2: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1: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2: 在啊。
1: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2: 哎，你
1: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2: 哦，

0: 翠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黄二。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盐夺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0: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1: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2: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1: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1: 哎，行行行行。
3: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1: 你是谁？
3: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1: 是你？哎，
3: 二爷，小心走火。
1: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3: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1: 你想干什么？
3: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1: 随便。嗯，
4: 小二。
2: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4: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事儿。
2: 是。
5: 啊，您慢走。哎，请多包涵。
6: 好了。
5: 哎，好好好。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7: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哎，
5: 这您喝，您喝。嗯
3: 嗯。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1: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3: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1: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那能看得上我呀？
3: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1: 哎，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3: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还要处理你？
1: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8: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

0: 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

0: 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

0: 肚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

0: 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雄奇山水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

0: 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1: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0: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1: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果然有些胆识。
1: 谭军，黄二喜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
0: 皇帝，你得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2: 哼，碰上的。
0: 八嘎！你得不说实话的。
3: 太君，太君，慢，慢慢。来，太君，太君，太君，黄二喜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
0: 这件事由你来办。
3: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4: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怎么样？
5: 哎，
4: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5: 是，老爷。哎，
4: 请吧，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

0: 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啊，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静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啊、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啊？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4: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5: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
6: 啊，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5: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6: 好。
5: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7: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8: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7: 哦，好好，就就
0: 来，披上。
8: 妈，啊，好。
6: 坏了，
9: 怎么了？
6: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9: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6: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10: 好嘞。
9: 哎呦，你别去了。
6: 没事，
9: 你回来呀。你
6: 我马上就回来。
9: 你早点回来啊。
6: 哎，
11: 海牙公，
12: 张兰，走吧。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小心。

0: 红儿，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儿，它属于你了。哦，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2: 太君，
0: 啊，王儿，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0: 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王儿，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

0: 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哎，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嗯，
1: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很呐。
0: 那刘洪呢？
1: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1: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1: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有戏，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有戏，要立即逮捕他。
2: 不可以。哎，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伟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嗯，
2: 对女人你不懂。
0: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好，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姑娘，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1: 哦，哎。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

0: 走，接住他。手榴弹，快点走，快扔手榴弹。
1: 没炸呀、啊。
2: 你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3: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
4: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3: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快速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有戏，
4: 射击。

0: 大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4: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4: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5: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5: 好，
3: 走走
5: 走。
2: 龙汉、同志、彭亮集合队伍。
3: 好，
2: 王强，跟我走。

0: 佯装。
1: 是。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椅，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

0: 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申茂同志急诊了，老胡，危险！
1: 政委，
2: 政委，政委，
1: 政委，
2: 邓局长，政委负伤了。
1: 政委，
0: 政委，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振怀，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
3: 老胡，
2: 传来了，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那个人抓回来，
1: 尽量的，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2: 好，
0: 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好，
2: 时
0: 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2: 好，
1: 我走了啊。
2: 亮子哥，大队长，你咋来了？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
1: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2: 这是啥话？
1: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2: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1: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2: 哎呦，你要干什么？你说不说啊？
1: 放开！放开！你说不说？放开！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2: 哎，
1: 老实在家待着啊！
2: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头拿下来，誓不为人。

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子玉死。

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哎，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高景斋在哪儿？快住！你就是子玉的姐姐。
1: 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找高景斋报仇。
1: 侯信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高景斋不在家。 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3: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4: 胡心姐。 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0: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1: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0: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
1: 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跟子玉姐过生日？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0: 张彪，六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1: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2: 夫人，
1: 叫你放你就放。
2: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
1: 你给我住嘴！
2: 把枪放下。
3: 拿来吧，你们！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
4: 走！
3: 多谢了，
5: 红杏姐，多亏你了。
3: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4: 走。
3: 走。
4: 哎，虎子啊，这红杏儿还真仗。

0: 啊。
1: 是啊，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0: 那是。
1: 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2: 兰妮儿姐，
1: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2: 兰妮儿姐，
1: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2: 是啊，
3: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1: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3: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2: 去。
3: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1: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3: 哎，
2: 六子哥，
1: 嗯，
2: 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
1: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2: 好，那你小心点。
1: 你放心吧，哎、啊。
4: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5: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4: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6: 队长，饭送来了
4: 啊，让他进来。
6: 哎、进。
4: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给我打
6: 是，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5: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2: 哎，不能，不能！哼，
4: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快去呀！
6: 快走。
3: 谁？
7: 是我，六子哥。
1: 兰妮妹妹，
3: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1: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
3: 哎，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3: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1: 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3: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1: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3: 哎哎哎哎哎，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1: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8: 老爷，您回来了。
9: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8: 出事了。
9: 什么事儿？
8: 啊，那夫人呢？
9: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8: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9: 不想要命了，这是。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人，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你，高进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
1: 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0: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1: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0: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进斋，我什么都知道了。 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嘛。
0: 高静斋。 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1: 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高静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1: 哎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2: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
3: 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2: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3: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真不是个东西。
2: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3: 不许你这么。

0: 说的。
1: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0: 我说行，你不能说。
1: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0: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1: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0: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1: 你，嗨，

0: 二爷，二爷，给您的肉，还没轮到你们吧？
1: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算你聪明。哎，拿着。
0: 二爷，您慢走啊。
2: 老板，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3: 怎么，就这点啊？
2: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3: 去你的！
2: 哎呀，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准备。
3: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
2: 给我砸！
3: 二爷，二爷。
2: 二爷，二爷，二爷，别砸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别砸呀！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求求！啊！
4: 出啥事了？
2: 不知道，走。
5: 亮子，
2: 师兄，师兄，你带蓝妮走，往那边走，
5: 你注意安全。
4: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2: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米迪，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2: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

0: 有这事儿吧？
1: 阿嘎，你得说实话。
2: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她。
1: 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0: 是，冈村队长。

0: 夫人不好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老爷派人报信说阎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
2: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2: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4: 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2: 轻踩10分钟，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

0: 爆，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新一代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1: 我们同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2: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100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4: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5: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6: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3: 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7: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八路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您快走啊。
0: 我知道了。
1: 夫人，
0: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别动，靠边
2: 靠边。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幸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1: 是，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快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了！
2: 快救火！
3: 快救火呀！
2: 快
3: 救火！
2: 快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4: 燕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

0: 政委，
1: 老洪，
2: 快，政委回来了，
3: 小心！
4: 政委，
5: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4: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5: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4: 是啊，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5: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2: 对呀，
6: 谁伺候你啊？
4: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5: 真的是白灵。过来，
4: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5: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4: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4: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
5: 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
1: 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2: 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够了。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嗨，下去。嗨，
1: 宋卫军。
3: 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尊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依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1: 宋卫军，请赐教。
3: 跟他们谈判。
1: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3: 现。

0: 再只有这个办法。
1: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0: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宏、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我看这事儿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2: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4: 说得对，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2: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2: 对，
4: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1: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0: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1: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1: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0: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1: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0: 那能谈得成吗？
1: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0: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1: 嗯，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0: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嗯。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大大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4: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啊。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5: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刘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
1: 这怎么打呀？
0: 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2: 二つの欲求を奴らにちゃんと言え言え。
3: 嗨，啊，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4: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5: 亚斯拉姆要求他扎路哟，
4: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2: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3: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6: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4: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0: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
7: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看看。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呀，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哎呀，老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0: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
7: 你给！哎，你拿了你！你拿了你！你快！你！
8: 哎，那时候

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洪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呢。
0: 哎，
1: 嗯，
0: 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好。哎，这，
1: 撤！
0: 啊，
1: 撤！
0: 这，
1: 快！哎，撤！
2: 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3: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2: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4: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2: 谈判？
4: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5: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6: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7: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6: 两条线？
7: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6: 明白。
8: 政委，大队长，
7: 朱保长，啥事儿？
8: 敌人又下帖子了。
4: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5: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4: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

0: 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阁下是想考我？
0: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1: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0: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续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

0: 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 睡不好

0: 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

0: 天素环，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夫妇。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1: 松伟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2: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中国人了吧？
3: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2: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2: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

0: 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1: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0: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1: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0: 刘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别松手，爬上来！哎呀！哎！快起来！哎！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去！好，撤！
2: 快！
0: 走！
2: 老胡，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0: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蹄里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双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彭亮，来。
1: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芝煮的。
1: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2: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哎，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1: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4: 火车？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4: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村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哎，堂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来来
3: 来，喝喝喝喝喝！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2: 好，
3: 大家好！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

0: 办。
1: 我敬大家一杯，
2: 好，来正杯，来正杯，
3: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2: 好，来，
4: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5: 去吧去吧，
3: 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4: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2: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3: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哎，
4: 谢谢大队长。
3: 大伙多喝点啊！
4: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
7: 安静，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8: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2: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7: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2: 我
8: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十八碗不醉啊！嗨，
7: 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2: 行，就按你说的来，来来来，打个赌，
9: 打赌，
7: 干！
9: 喝你呀，
7: 好。

0: 自己。
1: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2: 巧悔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1: 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3: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4: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5: 好。
4: 哎，书记，
5: 书记。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4: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5: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你说的对，
5: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4: 政委，你放心吧。
5: 来，我敬你一个。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清朝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期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1: 嗯。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0: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
0: 兄弟，出啥事了？
4: 听说临城杀猪来了大批鬼子，要抄

0: 方林城和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2: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威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3: 就跟他拼了，
0: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2: 好，
5: 我算上一个。
0: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5: 我地面熟，方便。
0: 老洪，好，你去吧，要小心。
5: 好，
0: 方林嫂，跟我来。
5: 嗯。
6: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10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7: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6: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嗨！
8: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威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12: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2: 我
13: 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8: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A
15: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0: 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

0: 也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拍戏，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拍完戏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

0: 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2: 怕
1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仗皇军的铁壁铜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1: 严铎，黑木小队长，
2: 在，
1: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2: 嗨，是。
3: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4: 别急，别急啊！
3: 好，
5: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6: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2: 没错。
3: 好，
6: 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7: 哎，来来来，
8: 那边，小鬼子，好好干啊！陆哥，忙你的去吧。
9: 好，那边，这儿垫点土。

0: 顺子，好嘞，看，大队副，这铁丝啊，这回打，你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
0: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0: 大队副，
3: 捆紧点啊！
0: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3: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
0: 副长呀，来，俺试试。大队副，
4: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行，快点，
0: 大队副，咱队副的家当全都点清了。

1: 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2: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1: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上次劫部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2: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讲贵重的东西埋嘛。
1: 是，那我去了。
2: 去吧。
1: 好。
3: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快！朱三叔，
4: 哎呀，凤台娘，你咋还不走啊？
3: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4: 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烧煤领婆啊！
3: 来来来，快快快快！娘，行吗？
4: 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 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3: 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4: 我自己能行啊。

0: 哎，快去，快去问武红刚看见没有？
1: 哎，

0: 好，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啊！哎呦！来，给我点抽。没有烟。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察，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司令官，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周书记，周书记，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洪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周书记，快向刘红那儿靠拢！
1: 撤！
2: 走！快！快！
1: 李局长，李局长，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3: 如果去了刘红那儿，我们也是。

0: 周书记牺牲了。说啥？周书记牺牲了。那尹局长呢？不知道。
1: 红哥，鬼子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2: 大队长，
1: 反正已经拖不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3: 对，
1: 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2: 对，
4: 老红，
1: 遇事千万要冷静。
4: 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5: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6: 在，
5: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7: 全体集合！
8: 全体集合！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集合！
11: 海伦，这干啥？是这边来了。
12: 是，是。
13: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可以，行，走。
14: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围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5: 冈村队长，
16: 嘿，
15: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6: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嗯。

0: 准备战斗！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蔚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我是鲁托，没去哪里打大三球带的。我是鲁托，没去哪里打大三球带的。不过一开，不过一开。

0: 我们要把这条路堵死，让他们趟水过去。好，赶着老百姓下水，朝前开枪！跟上，走。
1: 田中，给他们发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奉命搜查混在老百姓队伍中的游击队，让他们到山那边搜索。
2: 是。
3: 我来，卡来！走，走。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
4: 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体重下来了，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 塞
4: 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和瘦身顾问许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重庆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
4: 欢迎，
9: 欢迎，欢迎。
4: 宋宁。 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哇，萌萌瘦成功了。
8: 欢迎。
10: Hello，
4: 大家好，那您就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出来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笑>
10: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许奎老师。
4: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夜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10: 那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8: 多少斤？
10: 猜，
12: 我以前
8: 165，对不对？
12: 没有，最重的时候170，就是那种就是。
10: 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
8: 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1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2: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然后对，是许飞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 称，轻了，然后就是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奎老师，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10: 对，好的。
4: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

0: 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2: 祛湿瘦身怎么？
1: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头有点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不是把你胆经通开了？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九坤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九坤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3: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3: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3: 对，
4: 是
3: 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6: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6: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

0: 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徐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若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许奎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夜间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那时候多少斤呀？
2: 那会儿162左右吧，160。
0: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2: 现在120。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2: 对，
0: 穿进去。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

0: 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

0: 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它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4: 欢迎，
5: 你好。
4: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3: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结果呢，体重增加到将近170了。呵，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结果吃的更多了，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4: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那么一下了。然后我坚持了，
0: 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

0: 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它就能够快速的瘦下来。
1: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薛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儿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作为本届西洽会的重头戏，欧洲企业重庆行暨产业对接会昨天下午举行。来自德国、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多家优质企业来到中国西部寻求深度合作。从过去的下订单到如今的找伙伴，重庆以及重庆所在的西部在欧洲企业的投资版图中已经越来越重要。
1: 项目路演是此次对接会重磅环节之一，来自半导体、汽车、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八家欧洲优质企业纷纷推介自己的最新项目，希望找到合作伙伴。这些欧洲企业代表几乎都是企业的创始人或者首席执行官，亲自来与推介，足见其重视程度。
2: 重庆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于很多这个欧洲企业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了，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工业城市，然后它的文化发展也受到了青睐。在德国，现在70万的这个中小型企业面临着由于接班人的缺失而出现的这个断层问题，很多这样的企业呢希望在像重庆这样经济发展的地区寻找这个投资企业。
1: 记者注意到，和过去采购下订单这样单一的供应关系相比，欧洲企业现在正寻求更深度的合作，比如与中国西部企业合资建厂。这家来自塞尔维亚的高铁零部件制造企业在重庆就有不少供应商，现在他们更希望把关系从供应升级到共赢。
2: 过去以往只是来这买东西，但现在呢，知道在中国无论是科技技术上还是这个工业发展上都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也有这样的合作，就有可能的话在重庆建立合资企业。
1: 欧洲企业释放的诚意满满，不少重庆企业也敏锐抓住机会。对接会上，做新能源汽车温度管理的刘宇一直忙着用手机拍摄路演项目，不时用笔记录关键信息，准备进一步深度对接。
3: 我觉得他们都很高大上，看重庆的这个汽车嘛，这行业啊比较发达，所以他们很认真的过来想寻找合作伙伴。我看几个大中介来了嘛，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来了，就等会儿看看对接，谈一谈嘛，多聊聊嘛，可能才会捕捉到战机嘛。
1: 现场的对接只是开始，接下来欧洲企业代表团还将分线路前往重庆的重点产业园区、标杆企业开展实地考察，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成熟项目提速达产。据介绍，目前欧盟已经是重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重庆对欧盟的外贸进出口达到1082.4亿元，同比增长10.2%。
2: 重庆对他们外资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优势的城市，它的

0: 成本要稍微低一些。第二个就是呢，在重庆有很多政策上的支持，目前觉得呢，就是重庆这个地方他们正在谈的这一个项目是最有吸引力的项目之一。
1: 用核火柴点燃中国脊梁，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方定。
2: 中国要搞原子弹，现在我们准备调你去搞。
3: 核化学家倾述原子弹研制背后的故事，从南开苦读到荒漠攻坚，他以信仰点亮国之重器。
2: 家国对我的要求都是要念好书。
3: 一代人的忠诚与智慧至今回响，
2: 对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有信心。
3: 重庆专访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核化学家王方定。

0: 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党委书记冉孟凯。
1: 哎，王老师好，
0: 谢谢。
1: 哎，我们上门来拜访您。
2: 这个还记得吧？
0: 重庆南开
1: 中学
3: 实现的就是淘汰制，每一年一个班总得淘汰你十几个人下去。所以后来怎么办呢？每年招插班生。我就是这个机会插班生插进去了。我是苏州1944级的，我们班有9个人免试升入高中，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的家在自贡。哦，正好南开在自贡办了一个曙光中学。
0: 对对对，
3: 所以我高一在南开念的，然后高二高三呢就到曙光中学念了。
4: 1928年12月，王方定出生于辽宁沈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道周是军事工业家，曾留学日本攻读火药学专业，母亲杨兆华是重庆潼南人。因为战争，他辗转了6所小学、3所中学，在苦难与动荡漂泊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光。
3: 从生出来就被日本人赶着跑，你想，我从沈阳逃到上海，从南京又逃回重庆，到重庆日本人是没来了，可是飞机轰炸又炸得我们在重庆离不住脚。上初中上高中那个时候就是想着这个怎么样去打倒这个日本帝国主义，那我们凭什么呢？我们的本事就是念书嘛，所以就要念好书，所以就家国对我的要求都是要念好书。
5: 那时候南开整体的这种学校的氛围啊，哈，是怎么样的？
3: 我的同学都是认真比较念书的，我觉得南开给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英文、数学这两门是很重要的嘛，以后一直受用，一直受用这个基础。
4: 将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种信念深入骨髓。受父亲影响，王方定学习化学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从事核燃料铀相关分析工作。
5: 当您接到邀请说我要参与原子弹的研制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场景？是谁邀请您呢？
3: 钱三强，钱先生。我们那个研究所啊，原来在城里，搬到房山去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有新任务了。钱先生从那个门里出来了，看见我了，他说：“来来来，王方定，来来来，来，等我跟你说点事儿。”原话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要搞原子弹，现在我们准备调你去搞。
4: 1959年，苏联撤走专家，拒绝继续援助中方制造原子弹，中国决定自力更生，自行研制。从那时起，王方定便接手了一项艰巨任务，做点火中子源研究。点火中子源是一种核火柴，用来引发核爆炸。王方定团队要攻克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研究对象具有强化学毒性和放射性。
3: 有一次弄到我鼻子上都是放射性。
5: 对呀，
3: 我一鼻子上有，我不知道啊。我们那个监测人员拿个监测来检查我，懂？那鼻子上怎么有放射性啊？那才知道放射性。
5: 那怎么办啊？
3: 那洗洗，看你那个放射性

0: 强还是弱。比如说牛的寿命很长，它要一万年，在你肚子里一万年，就是到你死都还在你肚子里。我们做种植园的都做这种寿命比较短的强的。
1: 怕不怕呀？
0: 哎呀，你想五六十年代的人不怕，只要能为党工作，什么个人利益，什么健康，什么工资，不在话下。那个今儿就是党的工作，人民的事业。苏联还卡我的脖子，那是中国是个什么中国呀？我们外力压力很大，所以我们要为党为人民干点事儿，解除这个压力。
1: 那说一下您去那个青海原子城的工作吧。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荒凉的一片。
0: 建金银滩，国家是拿了本钱的，只要你要，你说什么就给你什么。我这成不捡了，这吃的也比北京吃的好啊。我那个时候从青海回北京探亲，你知道我带什么吗？
1: 带什么？
0: 拿了个饼干桶子，带一桶子花生米。北京买不到花生米，小孩子啊，一年都吃不吃到一次花生米，哪像现在呀？我们那时候就有，专门给我开两个饭馆，一个南方饭馆，南方人吃的；一个北方饭馆，包子、饺子、面条，北方人吃的。建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电影院，那个电影院现在还在。当时就是皮椅子的，任何一点事儿都使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被优待的人物，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出贡献。
1: 想家呢？那家里有那个老人啊，有小孩的吗？我听说就是您那个时候从青海回来探亲，说那小女儿嘛，就分别的时候还太小，
0: 小女儿还不会走路，
1: 不会走路。说大的一个儿子那个时候也不太认识您了，
0: 大的会说话了啊，就是到了晚上了，看我怎么还不走，就提出意见来了。我不要这个叔叔住我们家，
1: 不喊您爸爸。
0: 他才一岁多，
1: 不知道这是爸爸。
0: 他还不到两岁。
1: 哎呀，太好玩了！您当时什么心情啊？
0: 不让住就不让住呗。我那个时候房间大，一个床还铺了小床，我就睡那个小床，他就睡他自己的小床。
1: 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有点心酸，为了工作，这个家庭这边都顾不上了，孩子都不认识了。
0: 没有，哪那么多心酸呢？没有，我觉得看到挺好玩。
2: 对于艰难的岁月，王方定没有太多苦难和沉重的叙述。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航载核弹、第一颗导弹运载核弹等十余次核爆的放射化学测量工作。贯穿他一生的，除了达观的人生态度，还有勤奋好学。
3: 英汉核科学技术缩略词典，
0: 这个是吧？
3: 是您的，是不是？
0: 那个英文的我语法，我到南开人家都教过了，我在同南中学没学过，给人家3:30以后都自己去玩，我一个人就拼命的坐在小树林下面抠英文。要把 passive voice 改成 active voice， 我就自己拿来一个一个字的对。那么这个地方，他说 active 改成 passive 是这个动词是怎么改的？这么样一个一个字抠出来的。所以我的英文还可以。我有一个时候我该唱歌，到现在我还新学歌，因为要锻炼记忆啊。我不光是新学中文歌，我还新学英文歌。
3: 给我们来一首吧，您最近新学的。
0: 唱一个熟一点的吧。
3: 好呀，
0: 免得唱到一半不会了。Tell me the tales that to me were so dear,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Sing me the song that delighted to hear, long, long ago, long ago.
1: 就现在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可能你将来从事的那个工作、那个职业，现在都还没有。我们应该培养或者说学习怎样的素质和本领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时代呢？
0: 把你自己的基础要打好，你自己把基础打好。比如说，你外文书你看起来快，外国的杂志来了你马上就能翻。这是一门技术，那像对我们的来说呢，也就基本化学的知识的基础，就周期表、

0: 52个元素，那它这个哪些元素是哪一种性质？一定要把这些基础的东西打好，那么你就可以适应新的东西。比如说现在什么 AI 了什么，那你就要把数学基础打，对吧？你数学基础打好了，那你 AI 是不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来的，你就跟着这样你就发展。所以我就觉得基础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南开就这一点好。
1: 他给人的中学基础实在是打得扎实。给我们分享您的一点人生智慧吧，您最想分享的是什么？
0: 你要懂得你现在处的社会，你的国家是个什么样的机会，你必须要这一点要很明确。我是有一点牢记在心的，就是我永远相信共产党。 我永远相信共产党能够克服困难，所以他经过100年，他能够屹立不倒，这一点是最最重要，对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有信心。有了这个信心，你再有了对我们学工的人来说，你又有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做成？
2: 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蜀安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为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大幅压缩成渝两地的旅行时间，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好，感谢关注，再会。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现场完成签约项目124个。西洽会期间，重庆多个区县还将落地88个签约项目，本届西洽会累计达成212个重大签约项目。作为本届西洽会的重头戏，欧洲企业重庆行暨产业对接会21号下午举行，来自德国、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多家优质企业来到中国西部寻求深度合作。从过去的下订单到如今的找伙伴，重庆以及重庆所在的西部在欧洲企业的投资版图中已经越来越重要。
1: 项目路演是此次对接会重磅环节之一，来自半导体、汽车、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8家欧洲优质企业纷纷推介自己的最新项目，希望找到合作伙伴。这些欧洲企业代表几乎都是企业的创始人或者首席执行官，亲自来于推介，足见其重视程度。
2: 重庆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于很多这个欧洲企业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了，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工业城市，然后它的文化发展也受到了青睐。在德国，现在70万的这个中小型企业面临着由于接班人的缺失而出现的这个断层问题。很多这样的企业呢，希望在像重庆这样经济发展的地区寻找这个投资企业。
1: 记者注意到，和过去采购下订单这样单一的供应关系相比，欧洲企业现在正寻求更深度的合作，比如与中国西部企业合资建厂。这家来自塞尔维亚的高铁零部件制造企业在重庆就有不少供应商，现在他们更希望把关系从供应升级到共赢。
2: 过去以往只是来这买东西，但现在我知道在中国无论是科技技术上还是这个工业发展上都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也有这样的合作，就有可能的话在重庆建立合资企业。
1: 欧洲企业释放的诚意满满，不少重庆企业也敏锐抓住机会。对接会上，做新能源汽车温度管理的刘宇一直忙着用手机拍摄路演项目，不时用笔记录关键信息，准备进一步深度对接。
3: 我觉得他们都很高大上，看重庆的这个汽车嘛，这行业啊比较发达，所以他们很认真的过来想寻找合作伙伴。我看几个大中介来了嘛，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来了，就等会儿看看对接谈一谈嘛。

0: 聊聊嘛，可能才会捕捉到战机嘛。
1: 现场的对接只是开始，接下来欧洲企业代表团还将分线路前往重庆的重点产业园区、标杆企业开展实地考察，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成熟项目提速达产。据介绍，目前欧盟已经是重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重庆对欧盟的外贸进出口达到1082.4亿元，同比增长10.2%。
2: 重庆对他们外资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优势的城市，它的成本要稍微低一些。第二个就是呢，在重庆有很多政策上的支持。目前觉得呢，就是重庆这个地方，他们正在谈的这一个项目是最有吸引力的项目之一。
3: 本次西洽会除了先进制造、智能装备等硬核板块，各区县展台围绕大健康消费、特色美食、文创艺术及智能建造等主题，集中呈现了惠民有感的消费新场景，成为市民逛展的热门打卡地。在万州展馆，智能装备制造、烤鱼产业、鲁鱼协作、现代化工业、万州好礼五大展区集体亮相，35家企业带来了超过116种产品，集中呈现了万州的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在智能装备制造展区，无人物流车、无人机、无人艇等高端装备齐齐亮相，充分彰显万州在智能制造领域的硬实力。
4: 西洽会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智能多功能无人艇和无人侦测船。这两款产品的最大的特色是实现了完全的国产化，同时实现了智能化。
3: 一旁的烤鱼产业展区则别具烟火气，两家企业正现场烹制正宗万州烤鱼，现场观展市民不仅可以免费试吃品鉴，还可以直接选购带走。
5: 所以我们把万州的烤鱼带到这个西洽会，我们也希望想通过这个西洽会把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
6: 很鲜，很香，很好吃。
3: 西洽会上，北碚展馆重点聚焦沉浸式趣味性观展体验，精心设置多个特色互动体验区，体验感拉满。北碚展厅立足生态、文化、产业三大方向，把金云风貌、现代科技等元素通通搬进了展馆。20家企业、60余款产品集中亮相，互动体验成为一大亮点。
7: 我们有一些智能的宠物用品，专门给小朋友准备的 AI 互动玩具，还有一些北碚的特色产品，比如说腊梅相关的一些衍生品。观众到这边来，不仅可以用香水，然后还可以制作一些腊梅的书签。
3: 展厅还带来了北碚代表性的特色食品，包括由西南大学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药食同源类产品，观众可免费试吃。
7: 我们首先有着西南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的支撑，我们结合了药食同源的经典理念和一些现代营养学的方案，通过西洽会对接到了非常多的渠道。
3: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近日，海关总署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紧扣打造高能级物流枢纽目标，提出推进海铁、水水等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配合主管部门探索研究低空经济跨境监管模式，支持新黄港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重点项目，持续推进口岸数字化建设，支持口岸设施加快升级改造，加大新型智能设备应用等举措。近日，招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据统计，5月份以来，理财公司发布的调整费率公告已超800份，调整对象主要覆盖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与投资管理费。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指出，本轮降费潮是理财公司应对利率下行、债市收益走弱的经营调整策略，主要是为了稳住理财产品存量规模，并吸引到期的银行存款进入理财市场。 数连渝州致富万物，中国移动重庆公司数字产业创新发展大会5月21号在渝举行。大会集中展示了中国移动重庆公司在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上的硬核实力，

0: 为重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大会上，人工智能创新联盟、凌云低空发展联盟、智能网联产业联盟三大产业生态联盟正式成立，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三大核心战略赛道，旨在搭建龙头引领、协同共生、共建共享的产业合作新平台，助力重庆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制高点。算力服务方面，目前中国移动已初步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算网脑用新型算力网络，集成了包括自研的九天大模型在内的300多个大模型，算力并网接入最快1至2天即可完成，筑牢了规模化 AI 发展的坚实底座。
1: 重庆移动依托算网大佬，结合我们本地的江算入渝工程，我们可以调度的算力总规模超过了1.1万匹，日产 token 达到3.46万亿，服务了本地算力客户超1500家。比如我们发出一句话的任务指令，所需的算力、网络、存储、数据和电力等资源，全部可以通过系统自动拼接。
0: 低空经济也是大会聚焦的重点领域。目前中国移动已建成无网融合低空智联网，与广电共建700兆频段，形成双频能力。700兆通信网络已覆盖重庆中心城区640平方公里低空智联网示范区，重点布局消防、水利、地勘、空中物流四大应用方向。会上，面向公共航路的700兆低空通信组网方案也首次发布。
1: 针对重庆山区的特殊地形，我们与航天时代联合探索了700兆的低空通信组网方案，成功实现多路 1080p 高清视频的回传，并且已经具备成熟的推广条件。
0: 近日，华电重庆举办赋能乡村电力未来520公众开放日活动，多家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走进奉节项目一线，实地探访能源央企以绿色电力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关键所在，华电重庆依托央企资源，在奉节、酉阳、石柱打造总投资超44亿元、装机超60万千瓦的风光新能源项目，完善乡村路网与电网设施，吸纳1000余名本地民众就业，切实带动地方增收发展。十四五期间，企业完成1273万余元消费帮扶，助推本土特产外销，修建养护近100公里乡村道路，修缮乡村公共设施，累计为帮扶学校配齐300余件教学物资，开展500余节志愿授课，60余次助学活动，400余名学生从中获益。
2: 下一步，奉节电厂将继续深耕乡村振兴加志愿服务模式，深化企地携手共建，实现企业发展、民生改善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以实地行动为重庆市三峡库区高质量发展再做新贡献。
0: 5月21号，2026丁峰会成都站正式拉开帷幕。在这场聚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盛会上，钉钉重磅推出了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平台钉钉悟空。这产品的发布标志着企业 AI 应用正式告别了聊天、写文章的辅助工具阶段，全面跨入了可独立执行复杂任务的智能伙伴时代。
3: 传统企业 AI 往往需要人类戳一下、动一下，难以处理跨系统、长链路的复杂工作。而钉钉悟空依托自研的多能智体架构，彻底打破了这一瓶颈，带来了三大颠覆性体验，分别是自主执行、场景联动和人人可用，让 AI 从辅助工具升级为可独立完成复杂任务的智能伙伴。钉钉在峰会上强调，这一轮 AI 驱动的变革与移动互联网时代卖流量、拉长用户时长的逻辑本质不同。 AI 的核心价值在于创造价值与释放时间。钉钉同时给出2026年企业 AI 战略的关键判断，企业关心的问题已从 AI 是什么、 AI 能做什么进化为如何选型、何时启动。
4: 现在我们看 AI 的发展越来越快，过去我们做一个产品、做一个软件的开发需要以月为单位，现在在用 AI

0: 其实是以天为单位。
1: 会上，丁丁悟空与重庆富民银行、西藏药业、山水集团、四川菊乐食品四家企业现场战略签约，长虹兴网、铁骑力士、客如云三家企业分享 AI 落地实践。过去十余年，丁丁已服务近2600万家企业组织，付费企业数超过19万家。资讯继续。韩国总统李在明21号对有关中国人大举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表示批评，称其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
2: 李在明2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经核实，该节目使用了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他还强调，作为经济类媒体，煽动厌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没有任何益处。另外，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听取相关汇报时，也严厉批评了该媒体，并要求追究责任。
3: 中国强迫症뭐이런거유발하려고일부러그런거죠근데그런건어떻게그법무부에서보면그런건처벌대상아닙니까명백하게가짜뉴스쓰는거처벌조항이없나요
2: 22号，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李在明抨击个别韩媒炮制涉华不实消息表示高度赞赏。戴兵称，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潮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和信任。
1: 韩国房地产市场目前处于房价持续上涨，但是政策调控收紧的状态。首尔公寓价格已经连续多周攀升，政府正在重点防范通胀与债务风险。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儿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5: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6: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7: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4: 传统的龙头是用主线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8: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来看天气，今天凌晨开始，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好在雨水来去匆匆，白天各地逐步放晴，阳光登场，气温也开启回升模式。下午三点，不少区县最高气温已经突破了30度。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雨量多为小到中雨，局地达大到暴雨，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天白天，仅东部的部分地区还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转为多云天气。后天雨水再度发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部偏北和东部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达大到暴雨。大后天西部地区降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其余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三天虽然雨水频繁，但白天最高气温依旧会在30度上下，大家要注意根据温度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来看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

万州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潜江小雨，19到27度。南岸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合川中雨转多云，22到31度。南川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綦江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荣昌中雨转多云，23到32度。开州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梁平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乌溪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垫江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中县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云阳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石柱小雨，20到32度。秀山大雨转雷阵雨，21到28度。酉阳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彭水小雨，22到31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4月初六。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
1: 重庆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启动，袁家军会见出席活动重要嘉宾，并见证签约和揭牌。
0: 拓展国际合作朋友圈，西洽会期间一系列重磅对接活动在于举办。
1: 英中贸易协会总裁白彼得接受本台记者专访，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美元首会晤、中俄元首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听取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放大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优势，稳步推动与美投资贸易合作，扩大深化民间交流，努力为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重庆贡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俄元首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渝俄优势互补，持续推动物流、经贸等领域合作，抓住中俄教育年机遇，深化人文交流，更好助力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大力学习宣传，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引导全社会更加

深刻理解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全市高等院校、智库机构等要发挥专业优势，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丰富拓展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开展针对性原创性研究，打造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标志性成果。会议审议了市级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把握学习教育政治意义，持续筑牢思想根基，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要紧密结合实际，深入查找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问题找准找实，坚决防止避重就轻、大而化之。要动真碰硬，深化集中整治，明确重点任务，加力破题攻坚，以点带面，举一反三，推动各类突出问题整改。要切实把查改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推动真查实改全面融入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纠偏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奋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会议审议了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及专项整改报告。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分层分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举一反三，抓好常态长效整改，以建章立制固化整改成果。要坚持抓整改和抓发展两不误、两促进，更好以巡视整改牵引提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防范风险等各方面工作整体质效。要加强组织领导，突出市领导带头，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督促指导，注重工作联动、协同攻坚，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整改合力。会议听取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关政策举措汇报。会议指出，建设城市副中心和区域中心城市，对加快构建一核引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形成优势互补、功能协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万州、永川和潜江要坚决扛起责任，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短板弱项，集中资源加速提高城区发展能级，全面做好区域联动文章，持续增强城市副中心和区域中心城市承载力、辐射力、带动力。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工作统筹，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压实各方责任，广泛凝聚建设城市副中心和区域中心城市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重庆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在两江新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袁家军会见出席活动的重要嘉宾，并见证签约和揭牌。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沈向阳、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长青、千里科技董事长印奇、市领导刘尚进、马震、郑向东参加。
2: 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是重庆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的重大平台。生态社区聚焦 AI 技术研发、赋能产业发展、服务城市治理等重点，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深度融合，探索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标杆。会见中，袁家军对人工智能领域知名专家和领军企业负责人来渝表示欢迎，感谢大家积极参与重庆人工智能发展。袁家军说，重庆拥有丰富应用场景、完备基础设施和良好产业生态，正在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应用高地。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要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突出以企业发展为中心、政府有为为支撑、资源整合为手段，结合全市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丰富拓展产业发展、科学研究、城市治理等领域应用场景，全面构建政产学研用金融合创新生态，加快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标志性成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持续完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进一步汇聚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沈向阳、刘长青、印奇等嘉宾在发言中说，重庆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政策环境良好，应用场景丰富，具备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的良好基础。

0: 府和独特条件。下一步将充分发挥技术创新、高端人才等方面优势，持续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为重庆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贡献更大力量。12时15分许，袁家军等共同见证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揭牌。马震致辞，沈向阳、印奇围绕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AI 赋能汽车产业等做了主旨演讲。两江新区、哈工大重庆研究院、腾讯集团、麦芽传媒做了主题发布，相关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当天上午，袁家军还考察了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魔力高地建设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参观 AI 创新成果展示，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肯定，市级有关部门、两江新区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1: 来关注第八届西洽会，从昨天开始，一系列跨国经贸对接活动密集举办，持续拓宽重庆的国际合作朋友圈。
0: 投资重庆于建商机跨国公司经贸对接会昨天举行，吸引了来自英国、德国、瑞士等全球多个国家的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商协会机构代表参加。他们高度评价重庆的发展活力和开放成效，纷纷表示将加快在于布局步伐。
2: 我们发觉重庆不仅是非常有韧性的一个城市，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个城市。我们就是对继续加大对重庆的投入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0: 昨天举行的2026重庆与新丝路国家经贸合作对接会，则以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新丝路沿线国家为重点，设置3大专业洽谈专区，现场达成一批合作意向。
3: 重庆生产的汽车在我们那里很受欢迎，我们计划进行更多的汽车和交通建筑机械方面的采购。
0: 在昨天举办的越南中国重庆贸易投资推介会上，重庆市政府与越南工贸部签署关于落实加强经贸领域合作备忘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多家越南企业与重庆双福工业园、德感工业园等签约，深化双向投资与跨境贸易合作。
4: 重庆是一个很好很美的一个城市，我们很希望可以跟重庆的企业以及中国的企业合作投资。
0: 当天还举办第3届跨国经营高质量发展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宏观经济、跨国经营、 AI 产业、绿色发展与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市商务委打造的鱼企出海跨境企合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将精准解决企业出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服务分散、风险防控薄弱等痛点。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做强鱼企出海跨境企合数字化平台，充分发挥商协会作用，建设海外综合服务联络点，助力鱼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走出去。
6: 重庆及其所在的中国西部在外商的投资版图中已经越来越重要。来看记者在欧洲企业重庆行暨产业对接会的现场观察。
0: 本次对接项目路演是重要环节，来自汽车、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8家欧洲企业纷纷推介自己的最新项目。这些欧洲企业代表几乎都是企业的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亲自来与推介，足见其重视程度。
7: 重庆在过去几年里对于很多欧洲企业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了，不仅是因为它是重要的工业城市，而且它的文化发展也受到了青睐。重庆有很多政策上的支持，对外资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优势的城市。
0: 记者还注意到，和过去直接下订单采购这样单一的供应关系不同，欧洲企业现在更希望深度链接中国西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化合作。这家来自塞尔维亚的高铁零部件制造企业在重庆就有不少供应商，让供应采购关系升级为共赢伙伴关系是他们此行的重要目标。
7: 以往我们只是来买东西，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无论在科技上还是工业发展上都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也有合作，有可能的话在重庆建立合资企业。
0: 欧洲企业释放的诚意满满，不少重庆企业也敏锐抓住机会。刘宇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温度管理，

0: 性立法，为科技创新提供法治保障，以良法护航创新生态。要增强监督实效，紧盯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统筹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方式，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化履职实践，下沉科创一线，助力破解创新驱动发展的堵点难点。昨天，第四届巴蜀文化论坛在渝开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商奎出席并致辞。会议强调，要秉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建立非遗资源共享、保护联动、人才共育制度，守护好巴蜀文化的根与魂。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非遗与文创产业、文旅经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要团结凝聚各界统战力量，讲好巴蜀故事，传播中华文明，以文化同心汇聚发展同心，以文脉力量凝聚奋进力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天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屈谦出席论坛。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在巴南、璧山、大足等地，青少年走进公园、湿地、森林，通过实地观察比对，在自然课堂中感受生物多样性的魅力，
2: 学习了长江鱼类知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植物。
0: 在开州，全国首个崖柏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近日投用，资源库收集保存了全球崖柏属五个树种的种质资源，并成功繁育出30000余株子代苗。在长江重庆江津段，法院与行政机关携手共建人工鱼巢，增殖放流，守护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在秦巴山区，川渝检察机关开展跨区域协作，统一裁判尺度，共同筑牢生态保护司法屏障，
3: 实现了从线索移送、案件办理到生态修复的全链条保护，努力书写好长江生态大保护这份绿色答卷。
4: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我市各级政府这些年一直在采取措施，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水平，提升行政效能，目的就是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然而巴南区居民杨红遇到的情况却明显与上述要求相背离。为了办理产权过户，他前前后后跑了2年多时间，明明有解决办法，但就是拖而不决，障碍究竟在哪里？巴南区安澜镇平滩村曾经有一所花厅小学，在历经撤乡并镇、学校布局调整之后，20多年前这所小学停止了办学。2004年，花厅小学的土地和房产作为农村教育闲置资产，由安澜镇政府进行了拍卖，最终由杨红购得。
1: 占地面积正上是6300多个平方，建筑面积是598个平方。
0: 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安澜镇政府要协助杨红办理过户手续。不过由于当年政策的原因，过户暂时办理不了，这事儿也就搁置了下来。直到2024年初，杨红他们得知，当初和他们一样购买了农村教育闲置资产的业主

0: 早在2018年就已经办理了过户手续，于是他们找到了安澜镇政府。
1: 等于我们都跟他说了，那个等于都办下来了哈，他才去找的那个相关的那些手续嘛，才然后去翻文件，好再把相关的文件来翻起出来。
0: 其实早在2015年，巴南区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农村教育闲置资产处置原则的通知，明确由资产所在的镇街负责为农村教育闲置资产受让人办理完善过户手续。从2015年到2024年，时间过去九个年头，安澜镇政府为何没有启动这项工作？
2: 当时我没那个，我当时没在公路上班，我不清楚。
0: 过户工作九年时间没启动，杨红他们也没有太计较，只想着接下来的办理过程顺利就行。采访中，镇政府指派办理此事的相关人员表示，杨红他们购买农村教育闲置资产发生在2004年，时间比较久远，如今要想过户，就需要继续完善相关手续，理顺权属关系。
2: 那个权属不清，所以要把权属要把它搞清出来了。但是因为那个消息又拆了，所以那个权属问题都复杂了。
0: 马兵表示，两年时间里，他去过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税务局等单位，但怎么明确权属，他一直没有搞清楚，所以这事儿就搁置了下来。事情真有这么难办？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下。在没有表明身份的情况下，记者首先来到巴南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查看资料后表示，办理土地和房产过户的确需要先理顺权属问题。虽然花厅小学的上级单位历经多次变迁，但只要找到巴南区教委就不难厘清。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提到，当年处置农村教育闲置资产时，安澜镇政府的文件没有将具体资产的信息表述清楚，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只要镇政府在杨红持有的文件复印件上盖章，就可以办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给出的解决办法清晰明了，安澜镇政府作为资产出让方，盖章确认并不难。而巴南区教委也明确表示，他们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也没有障碍，几年前就已经有过成功案例。
3: 对于我们教委来说话，我们就是需要指导学校出具一个比如花厅小学属于我们安澜镇中心学校点校的一个情况说明，但是出具这个情况说明的前提是需要接到相关单位给我们来的函件，就是有这个需求我们才出具。
0: 换句话说，只要安澜镇政府给教委去函，这事儿就可以顺利办到。记者前后花了两个小时就搞清楚的问题，不知道安澜镇政府为何花了两年时间还没有结果。
2: 可能我们也是因为我个人原因嘛，可能没有积极跟进嘛呀，再加上可能有点不上心嘛，可能啊。
0: 提升行政效能不能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更需要我们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在意识上、行动上做到真正提升，把它变成自觉行动。希望相关单位和人员能够举一反三，对照反思，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4: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十五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

0: 块九，嗯，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

0: 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

0: 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

0: 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5: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4: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6: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器件，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4: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7: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1: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暑

0: 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

0: 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

0: 业。
1: 让曾经

0: 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1: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2: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3: 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4: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凝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先生，请问先生有预定吗？
1: 刚刚有没有一个20多岁的女人走进来，穿的是……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暂时不接待没有预定的客人，请回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两杯酒。
2: 二位找我呢吧？跟了我一路也辛苦了，这杯酒算我的，一杯威士忌。
1: 这位小姐怕是认错人了吧？
2: 沈主任心思细腻啊，还换了一拨人跟我。你们两个回去告诉沈主任，跟着我可以，但是别碰我家人，否则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3: 没想到被秦小姐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是总部的人，我们抓人要有证据，如果让我们真的找到你的把柄，别说是你，包括你的家人都不会好过。
2: 那你就试试看吧。
4: 秦墨清，你卫生巾站是你们家开的吧？卫生巾站给你面子，我们可不碰你的臭脚。啊，秦墨清，你敢开枪吗？你打死我你怎么交代？
2: 你算个什么东西，打死你还用交代？
5: 公共场合别动不动就掏枪，再说了，都是军统的兄弟，分什么重庆站总部啊？咱们的枪口不能对着自己人吧？秦科长，这两个兄弟也是奉命行事，别跟人家过不去啊。你俩也不用担心，秦科长大度着呢，不会记你们仇的。
2: 嗯，滚吧。
4: 这
5: 怎么这么冲动啊你啊？
6: 缅甸那边说共产党游击队撤了，这也说明野草成功的发送了情报。
0: 沈主任，

0: 您真的觉得来俊生就是野草？
1: 我也不希望是他呀。我带着老板的命令来到了重庆站，布了这么久的局，可结果呢？你现在总部？
0: 我觉得不是。虽然发报机是他从总部偷的零件组装，他家的电表也改装了，可疑电波的位置就在他家，他在电讯处的位置也能很轻易地接触到核心情报，还有围捕霍达明的时候他突然消失，虽然这很明显是畏罪潜逃，但是就因为这桩桩件件都对得上，才觉得事有蹊跷。
1: 直觉啊，
0: 如果这就是共产党给我们布的局，
1: 他们可是牺牲了一个人的。
0: 我们不能用平常人的贪生怕死来定义共产党，他们是有信仰的。
1: 你说说看，你什么想法？
0: 我觉得他们就是想把目光全部引向蓝军生，一方面提前安排蓝军生撤离，但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保护真正的野草。
1: 凭你的直觉，你说说看，谁是真正的野草？
0: 秦墨卿或者欧小安。那天所有人都在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外出。
1: 这两个人我是派着人盯着的，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抗日医院，而且孙秘书后来也去核实过了，欧小安一直在接受治疗，秦墨卿呢犯了低血糖晕倒了。
0: 晕倒了？他不是去陪欧小安治疗的吗？为什么会晕倒？这个低血糖犯得太蹊跷了。
1: 你是觉得秦墨卿问题更大了？我反反复复确认过了，秦墨卿在医院的时候确实处于昏迷状态，而且他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医护人员的眼睛。
0: 沈主任，秦墨卿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他和鲁斯博士的关系不一般。
1: 这么跟你说啊，秦墨卿的问题我已经汇报了，老板的批复是慎重对待，没有实打实的证据切勿妄动。
0: 是因为他哥是秦巨乳对吗？
1: 上面事情少打听。那这样，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新的证据的话，就这么结了。你最近憋得挺辛苦的吧？那你就早点回去睡觉。愣着干嘛？
0: 明白。

0: 药房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怎么了？
0: 值得尊重，回去给他上炷香。
1: 听说他叫霍达明，但也不知道是真名还是伪装的名字。
0: 挺佩服这帮人的，为了战友，为了情报，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再看看咱们军统那几块料，
1: 你今天也是跟踪我吧？别说你是路过啊，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哎呀，
0: 谢什么呀？你不是也救过我吗？虽然我一直有点摸不清楚你，但是我觉得你特别像我一朋友。
1: 像谁啊？
0: 我一直以为他只给军统做事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哥们儿对我隐瞒那么多事儿。
1: 那你为什么要帮他纠结群呢？所以我想问，到底是什么人啊？
0: 我想不起来了，我回去好好治治脑子，想起来了跟你说。我先回去了，你慢慢逛。

0: 一个丁梢的敢跟你动手，就算他是沈从武的人，这也太过分了。昨天是盯着你，老白，今天就敢盯你，明天就轮到你老冯了。
1: 老白啊，先别着急，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他们跟你动手，所以这才把秦科长喊来，亲口跟你汇报。
0: 老文老冯，咱们现在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明白吗？哎，这个沈主任已经把野草抓住了，他还不走，开始盯咱们的人了。哪天他再编出什么莫须有的代号来，你说这是要把咱们站都掀了呀？
1: 哎，就是啊，
2: 咱别激动，他不是说开会吗？先听听他怎么说。
0: 现在就开会。
3: 啊，走走走走走。
4: 这次的行动，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蓝军生的事儿，我已经派总部的人去彻查。不过啊，重庆站未必就没有其他共匪。
1: 沈主任，是不是要有什么新的线索了？
0: 哎，老板，有新的线索，咱们也不应该知道。就像这次抓捕野草，如果咱提前知道了，那现在又得多出多少说不清楚的事儿啊！
4: 是。魏站长的意思我明白，没有抓到共匪，确实是我沈某人的责任，这我自然会向老板汇报的。材料我正在写，要不三位站长过目一下。
0: 不敢了。沈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们重庆站通共这件事情是不是调查清楚了？如果可以结案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正常恢复工作了。不过如果沈主任和老板还想继续查，我们也表个态，那咱们就从上到下彻查到底，先从我们三位站长查起。如果发现我们有一点点通共的嫌疑，不用您开口，我们自己到老板面前自行了断，如何？还有，昨天您的手下对我们站的秦科长非常的不礼貌，作为重庆站的站长，我还想跟主任要个说法。

0: 那今天我就不跟你们来虚的了。我们远征军找到810的消息是假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揪出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统的特派员野草。
1: 这也是老板派我来的主要任务。现在野草已经被揪出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可以回总部跟老板汇报经过这次行动。可以说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的圆满，这要感谢在座的各位鼎力的支持和不懈努力。
0: 那接下来呢，要找到810和毒气弹，这也是老板特别关心的事情，那就仰仗在座的各位再接再厉，为两国分忧。
2: 是
3: 是。

0: 诸位，这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全部仰仗重庆站每一位的优秀表现和鼎力支持。我沈某回到总部以后，一定会给重庆站申请一个大大的褒奖。
1: 谢谢沈主任，还请沈主任保重身体。
2: 我也会，重庆站就是您的家，欢迎您随时回来指导工作。
0: 再见了，各位。

0: 那沈主任真是够有定力的啊，事儿都办成这样了还圆满成功呢。
1: 就看他回到总部在老板面前怎么圆满成功。
2: 不是你们二位真相信啊，那野草是总部的电解员？
1: 只要不是重庆站的，管他是谁，咱们只要赶紧把810和那些毒气弹找，在老板面前就好交代。哎呀，你还别说啊，这沈主任一走，我这心里空空落落。现在野草已经抓住了，总部那边最关心的应该是810。这样，小苗，你替我跑一趟缅甸。
3: 这么重要的事情，派我去？
1: 不派你去，我派谁去？
3: 李科长和欧孝安都可以啊。
1: 欧孝安说李少棠是日本间谍，李少棠呢说欧孝安是共党，两个人身份都没搞清楚呢，我怎么派他们去？现在全站上下，我最信任的只有你，明白吗？哦，还有，我让毛仁兴啊跟着你去。现在810那边啊情况不明，如果遇到什么事儿，别就想着往前冲，自己小心一点，明白吗？
3: 明白。
1: 去吧。
4: 秋蕊姐，情报已经发回去了。
5: 很好，这段时间我们的电台静默，所以你要辛苦一些了。
4: 那个沈从武也撤回重庆总部，
5: 那是不是表明军统内部关于野草的事情已经结案了？他们取消了对你的怀疑？
4: 暂时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恐怕也没那么简单。现在军统的主要任务都放在810和毒气弹这两件事上。
5: 军统一直这么积极的在找810和毒气弹，他们的目的肯定没有那么简单。母亲，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控制住情绪，只有你在军统好好的潜不下去，云杰同志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
4: 云杰，所以他叫王云杰。
6: 红汤糍粑，糍粑，红汤糍粑。哎，不是，要不要来点糍粑？
7: 你是
8: 鲁斯医生？你好，我是欧孝安的同事，我来了解一下他的治疗情况。
7: 好，请坐。欧先生的治疗不是由秦小姐负责吗？
8: 哦，秦科长，这不是前两天在您这儿出了点状况吗？他应该也跟您交代过吧？
7: 你指的是什么交代？
8: 他不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吗？怎么您不记得了？医生，您放心，您的回答不会给秦科长工作造成任何影响。我也只是奉命调查此事，您尽管说。
7: 他当天低血糖晕倒，一直在医院啊。
8: 他的体检报告里没有低血糖的问题。
7: 低血糖很常见的，早上没吃东西，或是劳累过度，都有可能犯。输点葡萄糖就逐渐能恢复了。但是如果情况严重的，恢复就会慢一些。你们的工作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
8: 确实，秦科长工作非常的拼命。您方便给我看一下病历吗？
7: 可以，
8: 谢谢。
9: 听说您和秦科长很早就认识啊？
7: 我在上海的时候，他是我的学生。秦小姐非常好学，我曾希望她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可惜她最后没有选择当医生的这条路。
8: 那她毕业之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7: 非常少。
8: 据我了解，您的夫人跟秦家关系很不错呀。
7: 我太太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主管援华物资的事，与秦锦如先生以及贵政府的一些人会偶尔参加一些私人聚会，仅此而已。
8: 当天下午2点到4点，秦科长一直都在医院，直到欧秀安治疗结束才离开，对吗？
7: 是。
8: 您方便带我看一下治疗室吧？
7: 没问题。就这儿。
8: 欧小安就是在这治疗的呀？
7: 是的。

0: 欧小安一共在这治疗过几次啊？效果明显吗？
1: 总共治疗过四次，效果还是有的。
0: 那他有没有记起什么呀？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1: 抱歉，有关记忆具体内容我们没有记录的，不妨您去问他本人。
0: 当然，打扰了，无所事。欧小安为党国为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军统对他康复非常重视，劳您费心。

0: 前两天拉过这两个人吗？
1: 没见过。
0: 拉我去你车房。
1: 好嘞。
2: 刚才鲁斯博士来电话了，说李少棠去找他。
3: 李少棠找他干嘛？
2: 你不知道吗？
3: 我哪知道。哎，我那布条呢？

0: 好好休息，把两位休息。哎，都麻利点啊！
1: 这不说，长官，你们这儿一共多少辆车呀？拉白班都多少人？
2: 我们上行一共20辆车，有40个车夫，分是一两班。
1: 让他们看看谁拉过这两个。来，都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3: 快，好嘞，老板，
1: 老板，
3: 给我看清楚了，有没有拉过这两个？
1: 不需要的，
3: 仔细看。没见过。
1: 哎，老板，来过来嘞，我晓得。
3: 老秦，你确定见过？
1: 啊，你忙吧。好，好，好，
2: 哎，
1: 请过来。
2: 长官，老七说他拉过。长官，这个，
1: 你先去忙吧。
2: 我没事儿。<笑>
1: 来，你说。
2: 不是，24多天前在医院门口上的车，我拉的。
1: 再仔细看看清楚，20多天前拉的人，现在还记得？
2: 因为这个扣的特别奇怪，好像在找啥子东西，我带他把整个重庆都跑遍了。他找什么呀？我记得他好像问我重庆有没得啥子门牌号，九十八，我晓得重庆没得那么长的门牌号，跟他说没得，他就让我找95号和48号。 这个可就多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
1: 谢谢，去忙吧。哎。

0: 李少棠进去了，进去了。他打电话约的你呢？
1: 对。他是不是去医院查到什么？医院查没查到我不知道，但是刘家车行就说不准了。
0: 刚才我查了一下，他是从刘家车行打的电话。
1: 没东西，看我干嘛呀？我脑子也失忆了，不行了。你抓紧吃吃，我走了。
0: 哎，
1: 干嘛？
0: 等你吗？
1: 这么干嘛？
0: 万一呢？
1: 没有万一，我跟他聊聊，快走吧。
2: 少棠，坐坐坐，咱们之间别客气了，对吧？你今天也差我一天了，这一桌算我犒劳你的好吧？
3: 谢谢。<笑>
2: 你回重庆也有事了，从你回来开始啊，就一直指认我是日本间谍，到三堂会审，再到现在，咱们不得已合作，我觉得咱们的误会越来越深了。
3: 你节俭，
2: 咱们之间那不是误会。 对吧？你天天跟着沈主任屁股后边混，那沈主任天天就派人盯着我。你能不知道？哼，现在野草抓住了，发现我不是空档了，才想起来请我吃饭，来不及了，兄弟。那你不还一直指认我是日本间谍的吗？你不是吗？
3: 你觉得我是吗？那你就是啊。这么紧张干嘛？喝酒。
2: 来，哎，算了，我也啊，不跟你绕弯子。围捕共产党的行动之前，你和秦墨卿去了鲁斯博士那治疗。秦墨卿晕倒，直到你治疗结束，他才醒过来。我想不明白啊，他为什么会晕倒？这个事儿啊，你得请秦墨卿吃饭，问问他。
3: 嗯，
2: 我是真不知道。
3: 对了。
4: 我呀，
3: 还问过鲁斯医生，但你知道医生嘛，只能给出一些

0: 症状上的判断，他没有办法帮我排除一些人为因素。
1: 还有人为因素？
0: 可不是。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故意装晕？
2: 哦，
0: 还有一种可能啊，被人打晕了。
3: 太有可能了，
0: 是吧？
2: 我一直这么觉得。
0: 我呢，都确认过了。秦墨卿晕倒后呢，是一直处在监视之中。但你虽然说呀，是一直待在鲁斯博士的治疗室里，但实际情况是，根本没人看见你啊。哦，那个治疗室的窗户啊，很久都没有擦洗，上面积了很厚的灰。但我今天发现啊，偏偏只有那一扇窗前的窗台上被人擦洗。说，这是不是应该有人想清除离开的痕迹？
3: 我说少腾啊，你就这么查案呢？啊，先预设我已经跑了，然后再开始查我逃跑的证据。
0: 人有每个人的查案方式嘛，你不说也没关系。我呀，可以让鲁斯博士说出真相。
1: 你要对他动手，人家什么背景你不知道？
0: 知道，美国红十字会理事的家属嘛，他的太太掌管着援华医药物资的事。不过，如果他真的帮共党传递情报的话，恐怕局座也不会不管不问吧。
3: 你说这个沈主任啊，拍拍屁股就走了，给你留在这儿，天天死盯着我，非说我是共党，你图什么呀？
0: 不是吗？今天请你来啊，其实就是想让你告诉我，你离开医院究竟干什么去了。
3: 真想让我告诉你啊？
0: 当然。
3: 兄弟，你不是还查吗？自己查吧，啊，我自己查。

0: 真是年轻有为啊。
1: 不是嘛，并且呀还一表人才。
2: 过奖过奖。
0: 来来来，
3: 母亲回来了，
0: 母亲你过来。

0: 周少校，来，我给你引荐一下。宝清，这位是周若飞上校，这位是我亲妹妹秦墨清。齐小姐，你好。哎呦，
1: 不好意思，手上全是油。
0: 您是忙了一天，肯定饿坏了。妹妹，周上校年轻有为。
1: 现在在军委会秘书厅已经是科长了。嗯，厉害这个。什么上校？
2: 周若飞上校。哦，对对对，周上校啊。那个哥，你先好好陪陪周上校，我先上去了。
0: 哎，
2: 莫青。
0: 哎，莫青。
2: 好好说啊。
1: 你怎么能走呢？你明知道周上校是过来认识你的，干嘛去？
3: 莫青啊，这个周若飞啊，早就把你点儿听好了。虽然家底确实浅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胜在年轻就颇受赏识，未来可期呀。而且中常委有好几个人都等着当他的老丈人呢，不知好不容易打牌打来的资源，你可别让他跑了。
1: 是是是，不让他跑了，我们赶紧去帮我抓住他去啊。那个，周上校，不好意思啊，先失陪了。
0: 你们先聊。
2: 莫青啊，这莫青真是……不好意思啊，
0: 周少校，我这个妹妹啊，都被我平日里给宠坏了。但是她其实是外冷内热。
2: 对对对对对，
0: 没事。秦小姐的性子我也是有所耳闻，巾帼不让须眉，我很欣赏的。哦，对了，不知秦小姐平日里有什么兴趣爱好，或者喜欢什么东西，比如。

0: 花、首饰，我这个妹妹啊，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她都不感兴趣。嗯，谁说的？我们家莫青平时喜欢穿旗袍的。哦，
1: 对对对对对，
2: 她三不五时啊，就会一个人去旗袍店定制新式旗袍。
0: 平时啊，不穿制服的时候，还是很会打扮的。
2: 旗袍。
3: 你也问我这么多了，让我问问你吧。好呀，尽管问。当时刘明远确实把你发展成了公道，对吧？我就是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军统的卧底，还是中共的叛徒，或者你就是日本奸细？
4: 我想，我知道。不管我现在说什么，我会相信我。你说说看。要不如这样，从现在开始，我和你一起找证据，证明我的身份。
3: 怎么证明啊？
4: 你可以在我家安装窃听器，甚至可以直接住到我家。 你想要做的事，我全部尽量配合。尽量配合可不行，我想知道的，你都得让我知道。可以合作。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从医院离开就都干什么去了？
3: 现在没有人跟着我了吧？没有人，尽管说。那天我确实从医院出来了，我是去见一个人。见谁啊？这个人。
4: 九五四八，每一个被关在八幺零的人，都有一个编号。我也是，九五四八，就是当时跟我一起逃出八幺零的同伙。
3: 你的意思是有人和你一起逃出？对。你是不是特好奇这么重要的信息？我之前怎么不上报？站里没有可信的人啊。 而且我也是经过这几次的治疗，才慢慢想起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到底是谁，具体长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要不是他前一阵子写信息给我，约我见面，我连九五四八代表什么都不知道。
4: 约你见面？
3: 我有天下班回家，发现口袋里多了一张字条，上面是九五四八写的摩斯密码。
4: 约我下午3点在朝天门码头见面。那你怎么能够确定这个布条就是九五四八给你的？这个布条就夹在字条里面。我看到这个布条之后，我想起来当时我们有个约定。我们逃跑的时候，说之后怎么联络对方。九五四八告诉我，他会用他编号的这张布条，来证明他的身份，跟我联络。
3: 秦科长知道吗？不知道，所以你为了见九五四八，弄晕了秦科长。沈主任说了，我们内部有内鬼，所以这件事情只有我和九五四八知道，谁都不能说。那你和他见面了吗？没有，他那天没露面，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
4: 这个九五四八还知道些什么？找到他是不是就可以找到八幺零？
3: 对，他跟我不一样，九五四八没有失忆，所以他知道更多关于八幺零的信息。他也能证明过去4年我都在做什么。最重要的是。

0: 君子吧，知道关于大乔的所有密谋，包括大乔安插在军统内部的内鬼到底是谁，还有其他线索？没有了。
1: 如果这个人真的那么重要的话，
0: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找他。
2: 是啊，
1: 现在就上报给战场。
0: 现在不能上报。野草虽然抓到了，但是杀害安藤的日本奸细还没找出来，这个消息漏出去就四方就危险了。我相信只要他还活着，他肯定会联络我，但是在那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你不是一直想证实自己的身份吗？这就是个好机会，我们从这开始。

0: 八幺零搜索小队队长郭庆成，郭少校。郭少校，弄好呀！啊，对了，我叫毛振兴，我是这个重庆站稽查室的。不过我不是长官，啊，这位在此。
1: 八幺零搜索行动进展如何了？
0: 报告长官，根据重庆站提供的坐标，我们已经搜了好几天了，什么都没找到。
1: 那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我命令现在所有人立刻出发，寻找八幺零。
0: 长官，兄弟们都搜索好几天了，他们也不是铁打。今天都这么晚了，咱们休息一晚上，明天出发。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 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戴网上。 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 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0: 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

0: 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100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2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8: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9: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10: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7: 传统的龙头是用主线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11: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

0: 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那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我命令现在所有人立刻出发，寻找八幺零。长官，
1: 兄弟们都搜索好几天了，他们也不是铁打。今天都这么晚了，咱们休息一晚上，明天出发。
0: 立刻，马上。你是想抗命吗？
2: 今天累了，明天再说。哎，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
0: 我来这儿是来找八幺零的，不是来给你们上课的。如果你们觉得一个女人当不了长官，没关系，我不在乎。但如果……谁要是敢当我们找八幺零，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军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谢谢长，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一直和我对着干，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希望能够离开这儿？
1: 阿强，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你把我们像小白鼠一样反反复复，拿我们做病毒实验。
0: 来吧，注射也好，杀了我也好，随你。<笑>
2: 不，
0: 叶先生，您的待遇肯定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你在八幺零里面的罪行，总有一天会公之于众。
2: 叶先生，所以你认为你们会赢，是吧？会赢，也逃脱不了正义对你的审判。好，那我们就走着瞧，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带下去。
3: 田中電報に打って、こっちはもう準備できた彼と伝えろ。ここは出るところだ。
4: はい。

0: 都是新的款式，这个面料很适合你的，衬你的皮肤。
1: 看看，
2: 我还是再看一下吧。
0: 好的好的。
3: 哎呦，长官，你听医生吧。
4: 对，他会介绍我来的。
3: 好的呀。我们这儿有女士的旗袍，还有男士的长衫。
4: 就定旗袍。
3: 好好好。
4: 哎，我朋友是您这儿的老主顾，他的尺码你们应该都有。
3: 哦，有有有有。请问你朋友贵姓啊？
4: 谢谢，秦墨卿。
0: 是秦小姐的朋友啊。老林啊，你去忙吧，我来。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您是周先生。
4: 你好。
0: 里边请，快请坐。您是想给秦小姐订衣服？
4: 对，听说她很喜欢来这里。来，掌柜的，帮我参谋参谋。
0: 啊，秦小姐呢，身材好，眼光呢又新潮，只要有新的样子，她都会订一身的。
4: 哎，对了，秦小姐之前的记录都还有吗？
0: 哦，
4: 我是想看看她之前都买过哪些。
0: 哎呦，还看什么记录啊？我这店里的老主顾喜欢什么款式，喜欢什么料子，都在我脑子里呢。老林，
3: 哎，
0: 把图册拿过来。
3: 哎，好。
0: 来，你看看啊，这款，还有这款，秦小姐都订过了。我建议您呢，给她订一身海派样子的。我们店里刚好新来了几块进口的塔夫绸，秦小姐啊一定会喜欢的。

0: 好，那就听您的，帮我按秦小姐的尺码定一件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老林，把单子拿过来。
2: 哎哎，
1: 周先生，您看要是没问题，在这里签个字。
0: 好。那就麻烦了。
1: 不麻烦，应该的。老林，送送周先生。
2: 哎，请请请。好，好，二位慢走哈，慢走。
3: 这个人你了解吗？
4: 周若飞，见过一面。我哥和他那个三姨太想让我跟他相亲来着。
3: 他找到我这儿，说要给你做旗袍。
4: 他怎么找到你这儿了？应该是我哥那三姨太告诉他的。
3: 他的底细你清楚吗？
4: 不是特别了解，他是军委会秘书厅的科长，我们工作上没什么交集。
3: 军统调查你的事情刚刚结束，这个人就突然出现，我担心会有问题，探一下他的底。
4: 明白。
5: 周上校啊，你送莫青的礼物和旗袍都收到了，他很喜欢。哎，对了，你明天周五有时间吗？一起共进午餐啊。当然不是跟我啦，是跟我们家莫青嘛。人家大小姐难得主动约一次，周上校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啊。周上校笑而不语是什么意思？难道还要让我这个外人来定时间和地点？明天中午12点，陆家饭店。啊，好的好的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有情人不见不散。哎哎，莫青，莫青，你把这个旗袍拿上，明天穿起来，不要辜负周上校一片好意啊。哎呀，老爷要是知道了肯定开心死了。
6: 没事吧，我们就坐黄包车去买。
1: 老三，
5: 哎，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4: 当然是周上校和莫青的事儿了。
1: 真的？
4: 礼物都是他送的？
1: 是吗？
6: 哟，这才见过一次面就能成啊？我可跟你讲呀，三妹，老爷呢也都不知道给他介绍过多少人了，可人家莫青呢，从来都没看一眼。
4: 是吗？那这一次啊，你就等着喝喜酒吧啊。
1: 哟，哎，好了，一天天的，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哎，这真的不错啊，挺有眼光
4: 的，可以的，
1: 看看
4: 还有什么。

0: 朱先生，您点的菜已经上很久了，已经凉了，要不要再帮您热一下？
1: 行，拿下去吧。
0: 好的，请稍等。
2: 不用了。

0: 好意思啊，周科长。女人打扮起来总是要花些时间的。
1: 没关系，这旗袍果然很适合你。
0: 还是周科长的眼光好，那家店的老师傅手艺也确实不错。哪怕是长得貌若无言，穿上他们家的旗袍也能添上几分姿色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秦小姐天生丽质，这旗袍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啊，
0: 过奖了，过奖了。啊，
1: 来，
0: 周科长，您跟我预想的可不太一样啊。

0: 那在秦小姐的眼中，我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我想您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军委秘书厅的科长，怎么着也是长袖善舞、圆滑老道的呀。
0: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能够获得这个工作，也算是有幸获得了委员长的栽培。哦，
1: 这么说您跟委员长还有关系呢？
0: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关系，只不过委员长的侍卫长是我的同乡，又是我黄埔军校的同学，所以在他的引荐下，我才获得了这个工作。哎
1: 呦，您也别太过谦虚了，能在军委秘书厅工作，这前途不可限量呢。
0: 我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说是科长，只不过是在办公室里面混混日子罢了。我就希望安安稳稳的生活也就可以了。细致聊天，来吃菜。
1: 好。
2: 失态了，对不起。
1: 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周科长，您跟我吃饭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嗯，来，你也吃。周科长，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太明白。
0: 您说。
1: 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按理说我的脾气秉性呢，您从我哥那儿也有所耳闻嘛。以我对您的了解，您不应该对我这样的女孩感兴趣。
0: 秦小姐呢是个聪明人，那我就实话实说。
1: 请讲。
0: 我呢也知道我们两个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秦小姐我是高攀不起的，但无奈沈兄一直极力撮合，我也不好去驳了沈兄的面子。如果有什么打扰到您的话，还请不要介意。
1: 沈兄，您说的是沈从吴沈主任？
0: 啊，对，我们私交还可以，所以他一直比较操心我的婚事。
1: 原来是这样。
0: 如果有什么打扰到您的话，您跟我说一声，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打扰。
1: 您别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能跟您交上朋友，那也是我的荣幸。来，来吃饭。
3: 周兄，秦家的情况你也清楚，你就真不再考虑考虑了？
4: 师兄，老弟，我谢谢你的好意，
0: 但秦家小姐，我是真的高攀不上。
3: 看你这话说的，那有没有发现她有不一样的地方？
4: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0: 秦家小姐的脾气，我是真的伺候不了。
3: 喂，喂喂，怎么样？哎呀，原本指望这个人接近一下秦墨卿，查查他的底，哼，没想到啊，这气都这么小，连个大小姐都对付不了。
5: 如果欧向安说的是对的，秦墨卿是被他弄晕的，那秦墨卿确实可以排除。
3: 秦继如这个人不简单呐，都查到这个份上了，没查出问题来，那秦墨卿真不能动。反正你们重庆站眼下的事情，我暂时也不方便插手，你就先盯着欧孝安吧。
5: 是。
3: 野草的案子老板结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810，还有活捉大小河野，再就是要把重庆站的日本间谍挖出来。这你放心，老板还是很倚重你的，还要靠你对付日本人和生化武器呢。
5: 我明白。
3: 哦，对了，这防空洞办得怎么样了？
5: 图纸已经完成，随时可以收。
3: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告诉冯瑞年了。你这个老丈人虽然是个势力，但是跟魏兴明这种野心家不一样，他就是个墙头草，你要让他知道老板还在重用，这对你有好处。

来来来，哎，小妹，慢点，慢点，慢点。

0: 醒了，怎么怎么，休息一下吧。啊，
1: 滚。
2: 好的呀。
3: 长官，
1: 有什么发现？
3: 报告长官，前方2公里发现一建筑，很可能是810。
1: 走。
3: 是。

0: 这次他们真的太狡猾了，知道我们要来，早就撤了，还把这地都炸飞了。小明啊，看来这次啊，我们什么都找不到了。他们应该是紧急撤离的，不管怎样，都给我仔仔细细的搜。
1: 郭队长，你去搜那几个房子。你们两个跟我来。
0: 王仁兴，
1: 哎，
0: 你去那边搜。
1: 我去跟咱，哎，小培也一起去啊，万一又没了。哎，我去。哎，你们两个跟着我，保护我，走。

0: 有什么发现？
1: 这是刚刚那边搜到的证物。
0: 打开。
1: 都是一些日本兵的衣服，还有信件，后面还有几箱，他们正在问。
0: 还有多少？
1: 还有几箱？
0: 全都搬过来。怎么了？好好说话。
2: 我刚才在那边看到两个巨大的锅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走近一看，你猜是什么？焚尸炉，里面好多好多骨灰，还有烧焦的骨头，那个味道实在是……有没有？我们赶紧撤离这个地方吧，这里死人太多，怨气太重。

0: 这的时候住在哪儿呢？这里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关押俘虏的牢房又会在哪儿？走，去那边看看。
1: 不，你们几号看好这里。

赶到缅甸以后，立刻和搜索队的人联络。当天晚上，我们就进入了山里。缅甸这个地方几乎全都是原始森林，所以我们就只能边走边开路，而且随时可能会遇到日军。我们来到一处山谷，那种地方需要我们兄弟们搭好云梯，一个一个下去。虽然日军全部都已经撤离了，但万万没想到他们在那儿埋下了炸药，所以刚进入谷底的兄弟们全部中了埋伏。不过还好，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810。这些照片是我们在现场拍摄的，还有一些现场找到的残片。欧小安，要不是你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的位置，我们也不会那么快找到810。

0: 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说，大桥为八幺零的选址堪称完美。
1: 八幺零的规模那么大，想要彻底炸毁，光是炸药就有多少？
0: 其实八幺零分为两个部分，地上是三栋简易的小楼，从炸毁的痕迹来看，那应该是日本人的生活区，而真正的监狱和研究室都建在地下。只要设计好了引爆点，炸毁承重墙八幺零就能够彻底被掩埋。
2: 有日本人的踪迹吗？
0: 没有，除了那几具日本死尸的尸体，我们还发现了两条日本人修的公路。从车辙的痕迹来看，那应该是刚离开不久，撤离方向云南瑞丽。

0: 你是在这里啊？
1: 你是罗总部的？我听说你被外派执行任务了，怎么也拉回来要干什么？
0: 这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
0: 我是在虎穴被抓的。
1: 抓进来之后，他们就一直打我，我都不知道昏死过去多少次。再醒来，
0: 就在这儿了。
3: 下面人呢？我就拿起个石头。

0: 吴小安，你别喊他了，我都说了，他坚持不过四天，他死了，我就赢了。吴小安，
1: 哎，没事的，进来。

0: 你都起来喝口水啊！
1: 起来，冬雪，都四天了，你这样饿死滋味可不好受啊！
2: 雪儿。

哟，谁还活着呢？啊！我女儿说，还要再苟活几天。

0: 你和龙明远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同志。
0: 所以龙明远真是共产党？
1: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却跟那些年富力强的汉子一起下井做苦工。他周旋没了父亲，父亲也死在了矿下，他是那些矿工把他养大的。他不是死了，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座矿。然而谁说脸上毫无志气，却整天跟那些矿工下井做工，一起抽烟聊天。小小年纪就去世了老人家了，那个时候我去矿区组织工人，我就住在工棚里，每天给他们演说讲课。我很快就注意到了老兵员那聪明、机敏、无心机构。有一次我给他们寄唱片，他非常聪明。后来他就问我能不能把那张唱片送给他。我问他为什么想要，他说听了那首歌，他觉得我讲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他变成第一次就要离开矿区，到外面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去战斗。
0: 就是那张肖邦钢琴曲是吧？
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

0: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拍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100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2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11: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12: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

0: 世界。
1: 好，向左上方冲山拳，走。
2: 传统的龙头是用主线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3: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了全球50个国家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机构走进重庆洽谈合作。从2024年第六届开始，新制造始终被放置在西洽会主题 C 位。西洽会早已不是简单的招商会，正成为重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超级加速器。今日聚焦，我们从本届西洽会的制造成色切入，共同感受这场盛会给山城产业跃升带来的新机遇。
1: 这是全球首款可训练的公斤级机器狗。
2: 这是我们全新升级版的啸天，首次亮相于本届的西洽会。
3: 这酸辣粉又酸又辣，泡3分钟就能吃，80德板。
1: 我正在和全球首款桌面餐饮服务人形机器人共进午餐。
0: 本届西洽会设置4大主题展区，9个展馆，展览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从开放合作到产业协同，新制造看点十足。位于中央大厅的英国国家馆，面积有600平方米。35家英国企业集中展示先进制造、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对于这些英国企业来说，西洽会不是一次简单亮相，而是进入西部市场寻找合作伙伴的重要窗口。
2: 这次我们带过来的产品叫紫外光物理质保机器人，重庆以及我们的西南地区一直有很多这样，比如说像草莓、树莓、蓝莓、黑莓这样的一些特色作物。我们这次来西洽会呢，希望能拓宽它的应用面。
4: 重庆一定是以高端制造、新能源制造，然后产业制造作为重要的一个发展产业，所以对于英国的很多企业，如果能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互补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0: 英国是本届西洽会的主宾国，此次参会的英国商务代表团由英国驻华贸易使节尼勒斯率领，汇集60余家机构和企业，共100余位代表，是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英国商务代表团之一。先进制造是代表团聚焦的一大核心领域。尼勒斯在接受第一眼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英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先进制造企业，与西洽会的主题高度契合。借助这一平台，双方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其实不仅仅是英国，作为西洽会的重头戏，欧洲企业重庆行暨产业对接会也在5月21号下午举行。来自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优质企业纷纷组团来渝寻求合作机遇。对接会项目路演是重要环节，来自汽车、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8家欧洲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最新项目。值得注意的是，登台路演的几乎都是企业的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他们能亲自上阵，足见其重视程度。
5: 重庆在过去几年里对于很多欧洲企业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了，不仅是因为它是重要的工业城市，而且它的文化发展也受到了青睐。
0: 和过去直接下订单采购的单一供应关系不同，欧洲企业现在更希望深度链接中国西部，通过合资建厂等方式把合作做深做实。这家来自塞尔维亚的高铁零部件制造企业在重庆已有不少供应商，让供应采购关系升级为共赢伙伴关系是他们此行的重要目标。
5: 以往我们只是来买东西，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无论在科技上还是工业发展上都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也有合作，有可能的话在重庆建立合资企业。
0: 面对面的对接是开始，西洽会期间欧洲企业代表团还将深入重庆的重点产业园区、标杆企业开展实地考察，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成熟项目提速达产。除了欧洲，本届西洽会全面升级全球

0: 由采购对接机制，定向邀请巴西、缅甸、韩国、马来西亚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优质企业发布需求，目的是让更多国际产业合作机遇在山城落地生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佳会首次对外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涵盖200余个优质项目，总投资超5000亿元。这份产业导航图为全球资本布局重庆提供了精准指引。这当中，智能加速转型是一大鲜明趋势。作为大会的重点主题活动，5月21号下午，重庆市 AI 加制造供需对接专场活动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对接专场活动上，近200位政产学研代表共话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路径。现场发布全国 AI 加生产制造新赛道体系报告，报告指出，当前工业 AI 智能排产与调度、工业 AI 视觉质检、工业 AI 数字孪生等是领航 AI 加生产制造的新赛道，发展机遇广阔。多款重庆造 AI 产品在现场发布，包括空间智能相机、巡检机器人、生产管理赋能大模型等，充分展现了重庆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从核心技术到场景应用的硬核实力。
1: 制造业数据它量比较大的话，上千条、上万条的数据，那人工处理大概2到3小时。那通过我们 agent 的这种数据的一个处理，它其实可以达到分钟级就完成了所有数据的一个解析。
2: 通过举办这次供需对接活动，可以精准链接企业真实需求和市场 AI 能力资源，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进而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是大势所趋。2025年 AI 赋能带动重庆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9.2%。就在 AI 加制造供需对接专场活动举行的同一天下午，香港 AI 创业者和重庆的企业代表正围绕渝港 AI 加产业协同创新合作展开深度交流。 Specific AI 创始人 CEO 杨劲光第一次来重庆，在他看来，重庆有中国最完整的汽车、摩托车制造产业链，宗申动力、赛力斯等龙头企业正加速全球化，香港算法与重庆产线双向奔赴，将为重庆制造走出去的故事翻开新一页。除了 AI 加，本届西洽会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制造与服务的深度融合。
3: 今年呢，西洽会将生产型服务业单独设馆，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 N2 馆。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能源、金融、物流、工业设计等这些偏后台的产业呢，如今开始走到台前，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0: 放眼今日重庆，从张雪机车在国际赛场上接连夺冠，到新能源汽车助力重庆重返中国汽车第一城，这些重庆造背后都有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赋能。山城要从制造大势迈向制造强势，关键在于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掌握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而掌握发展话语权。这其中，检验检测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5月21号下午，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5省市区共同签署《西南5省市区检验检测协同发展重庆倡议》。推动区域协作持续深化，进一步赋能西部产业升级。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助力检验检测产学研协同攻关，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4: 西南5省认可与检验检测协同提升行动，将扩大我院检验检测影响力，提升检测能级。同时，我们和高校、企业及科研院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重点实验室，并在空天信息、仪器仪表等产业开展合作，为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注入检验检测的新动力。
0: 当下，重庆已初步培育形成科技服务、工业设计、软件信息等10大类别90个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今年1至2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0.52亿元，同比增长5.0%。高速发展的服务业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透过西洽会这扇窗，重庆正以开放之姿聚全球之力，以创新之势助产业之机，在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奔赴中，加速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盛会启幕，未来已来。

0: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1: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2: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3: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0: 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4: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

0: 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

0: 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感悟思想美丽，继续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委协办。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始去设新时代中国之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主题，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以鲜活案例诠释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一起来聆听专家学者从理论维度展开的深度解读。首先向大家介绍本期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也迎来了新的朋友，特别设立了观察实践团，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代表，他们将结合一线实践带来真知灼见，共同参与讨论。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江军，欢迎您。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郭昭霞，欢迎您。不仅如此，我们的讨论还将连接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我的任务就是实时汇聚广大网友的智慧，向专家们传递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思想的力量。
0: 好，谢谢小思，也欢迎各位新朋友。首先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本季创新系列短片《文物爱说话》，让我们以文物的自述视角去看一看接下来这件石刻如何诠释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
4: 同学们，这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珍藏的实事求是石刻，它诞生于1943年。实事求是石刻可是国家一级文物，它不仅是中央党校的校训源头，更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具象化标志，见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历程。
5: 李老师，听说这四个字既和中国具体实际有关，又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边，这和实事求是的由来有直接关系吗？
4: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
6: 实事求是的渊源，既要往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找根，也要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寻脉。接下来我从源头拆解开说。
7: 夫子，若按前人之说做事却行不通，难道也要硬守着吗？
8: 前人之理是根基，但需结合当下世事变通，这便是实事求是的初心。
5: 原来这就是传统。

0: 文化里的求实和时刻的道理能对等。
1: 马克思主义是好理论，但不能像套公式一样硬套中国的事。时事是中国的国情，百姓的需求，事是其中的规律，求就是我们结合理论调研实际，找到适合中国的路。
2: 那中华传统文化里的求实思想能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吗？
1: 当然能。譬如汉书所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强调从事实中探求真理，这与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要求本质是相通的。
0: 老师，我明白了，实事求是源于汉书的治学古训，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升华，这正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接中国具体实际，再融入传统文化的求实初心，这样才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能指导实践的思想。
3: 说得很准确，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完整渊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我们是如何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这样规律性认识的？接下来有请王向明教授通过思想之光为我们做深入解读。
5: 是什么力量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深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一路披荆斩棘创造人间奇迹的最大法宝。这结合的伟力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中，从南湖那艘小小红船的艰难起航，到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从延安窑洞里写就论持久战的鸿篇，到天安门广场的风展红旗如画，从洛布泊沙漠那撼动天地的巨响，到神舟飞船刺破苍穹的伟业，从深圳开山的炮声，到今天我们重庆江岸璀璨的灯火，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业。名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人民至上深深共鸣，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古老追求与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理想在历史的时空中交汇，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中华文化传统，以实践检验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谋而合，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与敢于斗争、勇于奋斗的革命精神相得益彰。正是两个结合，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耀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深叶茂。谢谢大家。
4: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对中国传统的茶文化，他指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

0: 世界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增进友谊、增强交流的纽带。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太平猴魁制作技艺传承人方丽燕，讲述她与茶文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现在冲泡的正是太平猴魁。老辈人讲究气静则茶醇，热水润过盖碗和公棒，让茶和器具先熟络起来，茶香才能更顺地释放。再看这干茶，扁平挺直，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大家好，我叫方丽燕。刚才您看到的是多数人对我的印象，和这杯猴魁一样，安安静静，透着温婉。因为我家有个百年老字号的茶铺，祖孙六代守着安徽黄山的太平猴魁。但是我其实还有另一面，您看，这抱着杯子琢磨猴魁特调的也是我。经常有老前辈纳闷，茶叶世家的姑娘怎么也搞这些花架子？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跟茶的缘分，打小就是从一口甜开始的。小时候，茶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名茶，它是能换糖吃的宝贝。后来去大城市上学，第一次在宿舍泡猴魁，室友尝了一口就皱眉，怎么有点苦？我没急着解释，只眯着眼笑，让他们再等等。果然没一会儿，有人突然眼睛亮了，哎，喉咙里怎么有点甜呀？我们就因为这杯先苦后甜的茶，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也是那时候我才懂得，茶里不只有爷爷常说的耐得住性子的处事道理，更藏着以茶会友的温暖。茶里更有我们家的根。后来我辞了工作回黄山，原想图个清闲，可一进村就愣了。泥路变坦途，土房换新楼，茶园添了茶亭，可这些美好的变化却和父母逐渐老去的背影形成了鲜明对比。爸爸妈妈想学拍视频增加销量，可是年迈的他们面对流量世界却显得手足无措。看着他们熬红的双眼，我心里像被茶烫了一下。原来我想要的清闲是父母负重坚持的责任，这茶不只是家里的生计，更是祖辈传下的根，我不能躲。没多久，村里来了国外纪录片拍摄团队，他们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从茶文化历史、茶树扦插和性状，到茶园生态、制作工艺、工具，再到器具、冲泡方法、饮用讲究，以及不同年代和地域的差异等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杯茶不只是咱家的根，更是中国的名片。它藏着黄山的山水，藏着祖辈的匠心，藏着千年的茶文化。我不光要传好它，还得让更多人知道它。

0: 上它。从那以后，我就一头扎进了侯魁的传承里。我觉得不能只守着老规矩。我琢磨着开了新中式茶饮店，做侯魁调饮，想给年轻人创造一个符合他们喝茶习惯的新消费场景。我研究半机械化进程，既保手工的魂，又提效率，还把家里的非遗工坊申请成传习基地。连来华的留学生都来这儿体验采茶、捏尖，感受中国茶的魅力。守正创新，这四个字成了我每天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不再只是茶叶世家的姑娘，而是名副其实的太平侯魁非遗传承人。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守好自家的家业，更是想为中华茶文化的蓬勃发展尽一点我们这代人的力量，让老祖宗的好东西跟着时代走，走得更远。
1: 好，谢谢丽艳。一片茶叶成为文化传递的名片，这其中密码何在？我想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解码，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也谈到了茶文化与国民的一些精神、性格等等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其中诱因之一。茶叶作为中国的国饮，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茶文化具有历史性、地方性、多样性、传承性、知识性以及经济性等等若干个显著特性，把这些文化遗产发扬光大，让世界通过这些文化遗产、文化内容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再进一步说，茶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这个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视角，挖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地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上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你看这个茶叶展示它真的是一种宁静悠远，它真的是一种宁心静气、专心专注，它真的是一种雅致温婉，大家看到的真的是一种非常平和的感受。同时我们这个民族也是非常讲究礼仪之道的，以茶会友以茶代友我们感到的也是一种非常深厚的这种情谊。而这种情谊呢，它不仅仅说只是一个饮品，它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承。所以 Chinese tea 是吧，这个我想是一个世界性的符号。那么刚才我也注意到丽艳说他在他的这个非遗传承当中他是把四个字作为他的追求，就是守正创新。其实守正呢，就是守住根本，守住本源。那么它体现在我们这样一种非遗传承当中，也就要守住我们中华文明的根脉，守的也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但是同时呢，又要在时代的发展当中根据时代的变化，根据我们这些消费者的习惯，那么来进行不断的创新。一个小小的茶，我们从当中看到了两个结合的内在的这样一种深刻的意蕴。谢谢。
1: 说到咏春拳，你会想到什么？想到电影，想到叶问啊。咏春拳是中国传统武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我想请于小思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咏春拳，并且讲讲它的传承。来，有请于小思。
4: 嗨，大家好，我是于小思。咏春拳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技术体系的中国传统武术。咏春拳风靡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并通过电影、电视、文艺作品等传播，成为国际上认知度极高的中国武术符号，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精神内涵。
1: 好，谢谢小司。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佛山咏春拳的传人戴子龙，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和咏春拳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佛山咏春拳传人戴子龙。佛山武术历史悠久，黄飞鸿、叶问、李小龙这些家喻户晓的武术名家都来于佛山。佛山呢，是一个武术之城，南派武术的主要发源地和发祥地。全市的武术人口超过30多万，而咏春拳就是其中的一种功夫。不完全的统计，全球习练咏春拳的人超过1000万，咏春拳馆遍布全球，有超过4000多家。生活在功夫之城，我从5岁开始接触武术，习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13岁时，我正式练习咏春。当时我只是觉得练咏春很酷，可以满足我的武侠梦。让我没想到的是，练习咏春可以让我学会专注。再后来，我发现咏春吸引我的不单是一招一式，还有当中所蕴藏的深厚文化内涵。因为啊，练习咏春拳必须要修内在，遵循武术的基本礼仪和概念。我记得刚拜师开课的时候，师父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艺先学礼。传统文化中的尊重和敬畏是习武的根本。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呈现身心合一的状态。也许你们会好奇，为什么我对咏春拳有如此的执着。其实我也有犹豫过，有停滞过。我曾创办过一家汽车贸易公司，但在公司步入正轨后，我却陷入了沉思，重新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放不下咏春。我发现咏春刻在血液里，是我的追求，是我的生活。于是我决定转手公司，全身心投入到咏春当中，梦想有一天能开一个咏春拳武馆，把这个武馆能够打造成习武之人的理想殿堂。但在这个转变中，现实却给了我狠狠的一巴掌。在选择以武为业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甚至要去别的地方去寻找资金给教练们发薪水。在困难面前，我始终坚信功夫精神，坚持、担当、勇敢、承诺。我相信只要认定了一条路，就要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在坚持当中，我找到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去传承咏春，那就是跨界融合。近几年我做了大量跨界融合，希望通过不同的平台把我们的传承工作传播出去。前段时间我跟我们佛山的非遗传承人、手艺人共创了一些咏春拳的文创产品，其中包括了一款咏春拳外形的双刀耳坠，我把它送给了演员宋佳，把我们的咏春文化、非遗文化可以带到更远的地方。在广州永庆坊，我跟马拉松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乔格一起打咏春拳。在佛山岭南天地，我们办起了功夫音乐会，让功夫与旋律共舞。我还与佛山许多的学校共建功夫基地，开展授课、创编、拍摄、录制许多咏春拳的宣传节目。咏春拳的

0: 传承之路，是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是咏春拳传人，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我会继续努力，努力让佛山成为咏春爱好者的向往。谢谢各位。
1: 非常感谢子龙在这儿给我们讲述你跟我们咏春拳之间的这个渊源和故事，啊，非常的精彩啊！那我看我们观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2: 以前都是通过电视屏幕或者网络来看咏春拳，今天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子龙老师讲拳打拳，感受非常不一样。其实我也是一名创业者，我也希望有一天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咏春拳也许能够帮助我化解困难。所以今天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让子龙老师教我几个招数，让我也来练一练打拳，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打拳。
0: 对于我们一般传授传统文化来说，叫做未学艺先学礼。那么在礼节前面，我们其实更加看重的是一种思想品德。所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学艺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问问自己学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2: 能够去做一番事业，也能够去成就一番事业的初心是不变的。
1: 师父，这个徒弟收还是不收？
0: 收。
1: 好，来，
2: 谢谢师父。
1: 现场授学，来来来，
0: 学我们这个双脚并拢。学我们武术之前，必须要学一个我们武术的礼仪，叫抱拳礼。啊，左手是手掌，右手是拳头，其中左手的手掌扣紧我们的大拇指，这代表的是五湖四海。好，但同时那代表是什么？左文右武。好，那么我们这个五湖四海环抱在胸前，希望是五湖四海，大拇指扣起来是不称霸，天下武林一家亲。那么同时这个左文右武代表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文武双修，德才兼备，并且以双手最重的礼仪从心脏拱出，代表我们武术人纯正的礼仪，这叫抱拳礼。好，来准备。好，抱拳，蓄气，开步，一二三，走，一二三，右手冲拳弹开握住，手左手弹开握住，手好，摆一个问手在前面。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好，左边一拳。好，再三拳，
3: 想多了。
0: 好，最后刚才这个动作绑手可以吗？谢谢。
1: 其实只是浅尝辄止，但是中华传统武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元的姿态融入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而且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纽带，这当中有很多玄妙可以值得去解读。所以接下来我想听你两位专家对此的解析。
4: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啊，拳文化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你后来把这个拳文化和你的经济联系起来，和其他的一些文化联系起来，就让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两个结合，这不是大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过程中善于创新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创造，还真的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在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的新形式上下功夫，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有机衔接，创造一种这个文化的一种生态。所以中央在讲到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专门强调要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完善有关方面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而且咏春拳它就扎根于佛山呢，它恐怕跟当地的文化有关系，同时也跟体制机制有关系。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要以守正创新的正义

0: 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1: 刚才看了这个就是子龙的他的讲述啊，我们就感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它真的是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血脉当中。因为刚才子龙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手势啊，就这一个手势里面，那他有什么，比如他有这种就是文武双修是吧，有这种德艺双馨是吧，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啊，你看它里面都蕴含了那么多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些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他说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真的，你看中国人的文化太深刻了，但这五字怎么写，对吧？大家看一个禁止的止，这边是个什么字呢？是个歌。所以呢，舞这个字的它的文化内涵是以歌止舞，长歌在手，哎，我们反而可以不轻易动用武力。所以你看我们的九三大阅兵，我们展现了我们强大的军事实力，哎，但是我们恰恰它的宗旨是要维护和平，是要珍爱和平。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和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些啊它的原理啊它的这些原则相结合的最好的典例。谢谢。
2: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重庆铜梁。作为中国著名的龙舞之乡，铜梁大力弘扬传统龙文化，开发开拓以龙为主题的产业，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今天重庆铜梁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际级龙狮裁判员刘长江将给我们破译铜梁龙背后的文化密码，掌声有请。
3: 龙头已经抚摸过无数次了，但每次触摸到它，我还是会很激动，因为在我们舞龙人的心里，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民主图腾，承载着中华千年故事和梦想。还是先给大家说说我们铜梁龙舞的历史吧。铜梁龙舞兴于明清，盛于当代。早在光绪年间，铜梁县志就记载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街头巷尾龙舞伴随着鼓乐游行的盛况。那时的龙舞已经从祈福祈雨的神圣仪式转变为了全民参与的大众娱乐，深深地融入了我们铜梁人的生活记忆。岁月流转，铜梁龙在发展中不断蜕变，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深入，铜梁对龙舞的挖掘性保护和传承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了。铜梁龙舞和龙灯彩扎都列入了国家非遗名录。在深度挖掘铜梁龙文化的同时，让龙化之于形，让龙舞舞出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精神，舞出东方大国开放包容的气派。大家看，新中国成立35周年、50、60、70周年的国庆庆典上，铜梁龙一次次舞过天安门，向世界展示了东方大国的风采。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铜梁龙舞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传递中国文化的名片。我们来仔细读一读这张名片，我想问问大家，这龙头像什么？来，这位同学。
4: 像狮子。
3: 哦，像狮子。还有吗？哎，这位同学。
5: 像麒麟。
3: 好，有人说像麒麟。还有吗？哎，这位同学。
5: 像马。
3: 像马。其实呀，它就是个四不像，但正是这个四不像塑造了铜梁龙昂扬圆润、笑口阔张的独特形象。

威严中带着慈爱，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独特的造型是千百年来同梁扎龙一人不守旧不藏私，在一次次斗艺中比学赶超，不断改进的结果。我们再来看这龙头的制作材料。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还有过去龙身的彩绘是用矿物颜料，现在换成了夜光材料，晚上也能熠熠生辉。除了扎龙技艺的创新，我们还做了龙舞套路的创新。在老龙头黄天岩、总教头周可吉等前辈的推动下，同梁龙舞汲取了川剧、武术和民间舞蹈的精华，创编出了十多套丰富流畅的舞龙动作，这才有了由同梁制定的竞技舞龙规定套路和评分细则，获得国家体委认可，成为了全国首套体育竞技舞龙的比赛套路和评分标准。创新的大舞龙、竞技龙、同梁火龙在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同梁龙》表演中得到完美呈现。现在同梁村村都有舞龙队，镇镇都有扎龙人，每所中小学都把龙舞作为课程编入教学计划，200多支舞龙队常年活跃在天南地北的舞台上，几十家扎龙工坊承接着来自全世界的龙灯道具订单。未来我们还将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力打造中华龙乡、中华龙文化旅游名城，让同梁龙舞闪耀世界，让龙的精神照亮未来。愿这份承载民族情感的非遗瑰宝永远闪耀、永续传承。

0: 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这段舞龙它应该叫做竞技龙，
1: 对，
0: 也是我们铜梁龙舞当中的一部分啊，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我们观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你们看了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想去了解。
2: 刚才啊，我也看见我们九位舞龙演员他们的精彩表演，真的是看得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就特别想上台来感受和学习一下我们的铜梁龙舞。
0: 来，我们掌声有请郭老师来体验铜梁。
3: 好好好，欢迎。
0: 好，
3: 还有其他同学想上来的吗？也可以。
0: 这边还有个小伙子。
3: 来来来来。像我先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像舞龙会舞啊，很简单，就是我们小时候抓蝴蝶，用那个网兜抓蝴蝶的动作，跑的动作，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动作就是我们的八字舞龙，就是你想着一个用一个碗，从这边舀一碗水倒在这边，然后从这边再舀一碗水倒回来，这是我们的八字舞龙动作。在舞龙当中，这两个动作就是最常规的，像大家学会了是吧？想着这个动作去做，算很简单。那我们先来试一试。对，这边舀一瓢水倒过来，这边倒回去，很好很好。对啊，这边再舀下来一点，把水舀起来。对了，好了，好的好的，非常好，脚步要跟上。

0: 转到中间来一个八字舞龙，接着吧，接着舞。前后的距离大概60公分，郭老师站在那，距离站在大概60公分左右，别太远，别太远。对了，哎，对了，再往前面一点，再往前走一点，很好。好的，你看没有踏步，哎，基本上是圆润的，对，龙是圆润的，很流畅。
1: 好，我们的郭老师先留步，我们的小伙子们感谢他们的精彩表演，好，谢谢。好，请到台下休息。其实我主要是想让您把气儿喘匀，来说一说刚才学习体验这个舞龙的这个真实感受啊。
2: 我感觉像5分钟的表演体验，可能感觉像跑了1公里这样，啊，确实还是很累。就是我看见刚才我们的最开始他们的表演是那么的流畅，感觉是行云流水，
1: 丝滑。
2: 而我上来体验以后，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那个团队的精神，而且也很需要力量，需要每一个人的一个配合，他才能够完成的这么漂亮。让我感受到了这种热血，很有凝聚力的这种文化力量。
1: 好，谢谢郭老师。啊，您请回休息一下啊。太不容易了啊！所以说一条龙啊，它舞动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这其中密码何在？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帮我们解读这其中的密码。
3: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舞龙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动，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奥妙之所在。它是一种美。所以刚才刘总也说了，这是一个产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啊，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这是我觉得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二是呢，衡量文化产业的发展，它的水平啊，不光是看经济效益，还要看能不能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有没有能够增强我们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可能更能够把我们的这种产业做大做强。这个我觉得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机制，实现文化产业数字化的赋能和这个信息化的管理，加快发展文化这个新型的业态，这个要形成新的文化产业的增长点，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先生。
4: 我们中国人呢叫龙的传人啊，龙是我们的图腾。这个龙有鱼的遨游，鹰的锐利，鹿的敏捷，牛的力量，马的速度，豹的凶猛啊，狮子的这种坚韧。通过把各种动物的优点汇于一身，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海纳百川、容纳五洲的这种包容的胸怀。它的那种昂扬向上啊，那种浩然正气，难道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吗？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啊，就有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说我们中国特色主义道路啊，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个话说得非常深刻。那么大家想想，我们中华民族在过去长期的历史传承中，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啊？我们是孔子的天下大同，我们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是墨子的兼相矮，矮无差等。所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那样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我们才有了像文天祥那样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啊，我们才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样一种家国情怀。所以，啊，我们今天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使得我们中华精神千秋万代能够永远的流传下去。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我们再次感谢今天的各位，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要感谢我们今天的分享人，也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0: 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

0: 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

0: 时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

0: 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

0: 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6: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6: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7: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8: 我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1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10: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12: 我这个老头子呀哭诉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三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9: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

0: 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箱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敬献前50名，敬献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抢金赞客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蜡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蜡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就用这个百福蜡祥银碗。这百福蜡祥银碗三件套呀，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5: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5: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4: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5: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

0: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寿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很多长寿的老年人都在用，家里的小孩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断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就是用棉签蘸一下白醋，在这个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寿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事儿，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林木兰说啊，邓雨萍通知西征的时候，跟咱说咱们队伍里边有日本鬼子奸细。啊，
1: 他说是谁了吗？
0: 没有，但是据我推断，邓雨萍是在找黑龙报仇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儿的。老杨情绪太激动了，我就想，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他说，拉着队伍他就跑了。我怕要是有奸细。
2: 他中了鬼子圈套怎么办？我得赶紧回吕布汇报去。
3: 老陈，来不及汇报了，你要追上之华，一定要保证部队的安全。那你呢？
4: 我还有事。
3: 来，
2: 快快去吧，回来后再跟吕布解释。进来吧。哎，
4: 乔姐。
2: 杜教官，
4: 对不起啊，乔姐。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个忙。
2: 啊，什么事儿？你说吧，只要是不违反纪律的事儿，我肯定帮你。
4: 可这件事情真的可能要乔小姐违反纪律了。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出现任何后果，我全权负责。
2: 那可不行，杜教官，我们八路军是讲原则和纪律的，我们有铁的纪律，肯定。
4: 我知道，乔小姐，可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十万火急啊！
2: 什么都别说了，杜教官，我们一定不会犯的。
5: 忍一下。还好，子弹的位置不深，已经取出来了。等伤口愈合了，就应该没大问题了。
6: 几十个人打据点，就我中枪了。要不是离这半里地，非得给我打穿了。
5: 半里地，小同志。 我问你一下，鬼子的枪离半里地打不穿身体吗？
7: 对啊，鬼子的三八大盖虽然稳定性强，但是威力一般，过了半里地，即便打进了肉里也没啥事儿。
8: 林海波，
7: 木兰，
8: 先别说了，我先帮你查看一下伤口。是贯穿伤。
5: 林海波，你说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
7: 别提了。 本来跟跑出来有半里地了，结果塔楼上一个小鬼子一枪给打了。
5: 他要告诉芷华，咱们队伍里没有人他。坏了，林海波在说谎。
9: 还有口，还有口。

0: 老杨，多情人眼对我，
1: 怎么回事？叶林同志说，咱们队伍里边有奸细，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如果咱们冒进，别中了鬼子的圈套啊！
2: 老陈，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我既然到这儿了，是绝对不可能回去的。山口连孩子都不放过，他简直连禽兽都不如，而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有炮。 炮弹也是充足的，如果还是龟缩不敢前进的话，那我还不如山口呢。

0: 先稳住，我去看看情况。刚才是你打的枪，
1: 没错，不能再往前走了。据可靠情报，林海波是日本间谍。
2: 哎，这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不管怎么说，先打完山口再说吧。
1: 这是我让黄振同调查的结果。
3: 志华，怎么停下来了？哎，清明，你也赶过来了。
1: 真能演戏啊，林海波，一个日本间谍。
4: 什么意思？
3: 什么？
1: 哎，说实话，到底是谁啊？
4: 我能是谁啊？我是林海波，你们的老同学啊。
1: 林海波，你应该还有个日本名字吧？说。
3: 你什么目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你们要我解释什么呀？
1: 那我就再让你明白明白。你说你的伤是半里地外打的贯穿伤，
3: 什么枪打的能打出贯穿伤来啊？
4: 就因为这个，
3: 我以为是小鬼子从塔楼上打的。当时追我的鬼子那么多，情况那么复杂，我怎么能看清楚哪个鬼子打的？
1: 你这怎么解释？
3: 这什么？

还找人调查我，咱们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还让人在背地里调查我？清明，你不是带着枪的吗？来啊，打我一枪，把我拉到鬼子那儿去查查我到底是不是间谍。

0: 小鬼子在前头，已经设好了圈套，咱们怎么躲呢？
1: 老杜，幸亏你来得及时。
2: 李广田带着他的队伍向八路军的侧翼攻击，命令炮兵给我对准敌人的大炮，猛烈攻击。
3: 山口，是山口，所有人给我架炮，
0: 快！

0: 这个时候不能打，我们离县城太近了，打只能吃亏啊！
1: 哎，山口就在前面，难道咱们撤退吗？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眼睁睁地往圈套里钻吗？哎。

0: 没事了，这仗不能打了，得赶紧撤！铁头，铁头，快撤！撤退！快！走！走！快！快走！同志们，赶紧撤退！
1: 想跑，命令部队准备全体追击。
2: 中佐阁下，这样一直追下去，恐怕会进入八路军的地盘，可能会有埋伏。<笑>
1: 就算是独立旅来，想吃掉我的大队，就怕他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给我接枝野大佐，
2: 嗨。
1: 大佐阁下，围歼八路军杨志华的行动失败了。
2: 什么？你是怎么搞的？现在战事如何？
1: 杨志华正在逃窜，但是我有信心将其追上，并将他们消灭。
2: 那里靠近八路军的地盘，你要量力而行。一旦遇到八路军大部阻击，立刻撤军。
1: 请大佐放心。 小小的独立旅，我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杨志华。命令春生小队和野田小队尽快消灭前面的阻击部队。
2: 嗨，野春生小队。
3: 嗨。

只是帝国的勇士，帝国会记住他的。一会儿我派人送你回去，我还要继续追击杨志华。等等，杨志华这个人一向诡计多端，还是等增援部队来了再去追击。一个小小的杨志华，带着几个农夫乞丐。 只会一些雕虫小技罢了，我如果不趁势消灭他，放虎归山，那

0: 大将后患无穷，你还是先回去吧。我这里你不用管，杨志华奈何不了我。来人，送少佐回去。
1: 嗨。

0: 我狠狠地打山口这狗日，
1: 老姚，咱们现在已经撤到李家庄了。
0: 田昭俊在等着鬼子呢，
1: 撤回来
0: 啊！
1: 差点被鬼子包了饺子。
0: 我跟你说，快点，组织老乡们转移，小鬼子肯定会追上。
1: 老姚，咱都已经撤回来了，鬼子还能追回来吗？
0: 这山口啊！
1: 好不容易逮着我了，这是一次机会，他肯定不会放过的。快点，周虎说的有道理，不得不防了。苏小五，你带一个连，保护老百姓和小小红，把壕山撤。是。
2: 铁头，
3: 你带人在村口建工事，绝不在鬼子进村。
4: 是。
3: 叫个卫生兵来。
4: 哎，同志们，准备站哨。
5: 这样，我带一个连配合你们在侧面阻击。
6: 清明，
4: 我真没想到。
7: 应该不会是日本人。哎呀，现在想什么都晚了，赶紧想办法阻击鬼子吧。哎，
8: 咱都准备，快去！文婷，跟我走。
9: 是。
8: 飞行兵，
7: 好，上阵地。
10: 乡亲们，拿好东西，赶快转移。
7: 快！快！
11: 小五，
7: 小五同志。 鬼子马上就打到这儿了，拦上电台跟乡亭秘书长一块。
8: 不行，我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7: 不行，营长跟指导员说了，这是命令，你快走。
8: 可是不能少了我呀！
7: 我得保证你的安全，快走啊，走！快，你们几个跟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剩的东西，走。

0: 总指，我们回来了。怎么样？其他同志都牺牲了。营长，鬼子咬得很紧，马上就到这儿了。
1: ！
2: 准备战斗！
0: 准备战斗！快！
1: 跟上！

0: 滚！
1: 长官，前面就是敌人的阵地。
0: 命令部队，马上进入作战准备。
1: 嘿，准备战斗。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6: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

0: 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1: 我这个老头子呀，哭诉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三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长江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套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匠心錾刻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1: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6: 千年玉器，万年银。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7: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啊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送钱

0: 鹏霸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庆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1: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1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很多长寿的老年人都在用，家里的小孩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就是用棉签蘸一下白醋，在这个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的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摆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

0: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长寿湖小雨，21到31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多云，22到32度。云阳龙岗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北碚西山坪中雨转多云，22到32度。綦江横山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开州大进镇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4到21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酉阳双泉乡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酉阳公滩镇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2到30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1到31度。武隆和顺镇小雨，17到26度。西藏昌都多云，7到24度。
1: 信仰，
2: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3: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4: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3: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3: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督战宜城》每晚正在热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我们要把这些炮兵向着八路军的阵地狠狠地炸。嗨！

0: 报告，侧翼发现八路军一个连的兵力，雕虫小技，命令孙蛇军立刻投入战斗，阻击侧翼的八路军，前方的攻击部队继续进攻扬州华阵地。
1: 什么什么？啊，这鬼子都打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我们才知道啊，这还打什么仗啊？参谋长呢？
2: 去了解情况了。
0: 这小鬼从哪儿冒出来的？
3: 从态势上看，好像是直奔李家庄的。
0: 李家庄，这不是杨志华的地盘吗？这小子擅自行动，把鬼子给招来了。
4: 旅长，那现在怎么办呢？
0: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都打出去！这是咱们的地盘，容不得鬼子在这里嚣张。通知周围所有部队，都给我围上去，照死里打。有什么事儿？打完仗以后再说。
2: 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打了半天，山口的攻势还这么猛，咱们一个营啊，怕是啃不动啊！
1: 我就不信那个邪，铁头，给我狠狠地打！
2: 是。

0: 阵地左右两侧，均发现大股的八路军，很可能是附近赶来增援的部队。大哥，没想到八路军的援兵来得这么快。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回来加固阵地。我们现在要由攻转守。
1: 嗨。
0: 郑总阁下属下直言，这种情况，我们很可能会被合围，要尽快撤离才是。<笑>我当然知道我们会被合围，不过，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你知道吗？即使一群羊在攻击一只狼，最终的结果，也还是被狼吃掉。执行命令吧。

0: 是不是有啥什么花样？谁知道啊！报告，李营长来支援我们了。
1: 老李，
2: 老杨，你怎么来了？嗨，
1: 我来给你们帮场子呀。
2: 太好了！哎，
0: 老杨，这回你面子可不小啊！不光我来了，这附近几个营啊都过来参战了。哎，对了，旅长让你给他去个电话，说有命令要下给你。
2: 喂，旅长，我杨志华。
1: 杨志华，你背着我擅自行动。
2: 打完这一仗，看我怎么收拾你！现在你听好了啊，我命令你为战前总指挥，所有人听你统一调度，仗怎么打你说了算。记住了，我只要小鬼子的脑袋。
0: 放心吧，旅长，保证完成任务。哎，你们来多少人？
3: 我一个营，还有三营、七营。
0: 来了这么多人，好，把营长啊都叫过来，我做一个战前部署。
3: 去，是。

0: 给枝叶大佐发报，我决心以区区500人的兵力固守此地，吸引大部分的八路军兵力，请枝叶大佐调派周围一切可调动的部队，对八路军实行反包围合拢。届时，我们再来一个中间开花。
1: 嘿，
0: 诸位，我们为帝国和自己建功立业的时机。
2: 就要到了，准备战斗。
3: 嗨，
4: 周，鬼子的火力太猛，我们的火力攻不破他们呀。
2: 那小鬼子呀，还是有两下子。这么短的时间内，这防御工事修的就有板有眼的。我看他们是想哪吃有战，
4: 咱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2: 哎。
5: 李华兵他们准备好了吗？
6: 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下命令。
5: 那么说，准备进攻。
7: 是。
5: 报告，山口中佐来电。

0: 命令城内部队和附近所有据点的部队，立刻增援厉家庄。延误战机者，严惩不贷。
1: 嗨。

0: 阁下，现在我们伤亡不小，弹药消耗也很大，八路军十分疲乏，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在突围？
1: 绝对不行！这个时候，八路军进攻真是强弩之末。如果我们主动撤离阵地，那将会遇到数倍于我们的八路军的分割包抄，随时会被敌人歼灭。只要我们利用有利地形，再坚持两个小时，我相信志野大佐的援兵就会赶到。到那个时候。
0: 我们一定要伺机发动进攻，消灭八路军。
2: 嗨！哎，这仗怎么打的？
3: 赵元龙，
4: 到！
3: 命令部队全速冲锋。
4: 是。

0: 这么打下去不是法子，伤口太大了。
1: 山口困守待援，如果我们不能速战速决的话，等他们援军赶到，我们麻烦就大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咋指挥的？
1: 几次冲锋下来，我的人伤亡可一半了。
0: 不是你的兵，你不心疼是吧？别着急，我也没想到这块骨头这么难啃。哎，你好好想想，咱们伤亡不小啊，那山口呢，肯定也是元气大伤啊。只要咱们绷住最后一口气儿，肯定能拿下它。我现在呀，重新部署一下战斗。郝兵，一会儿你带着你的人和三营七营从东边进攻。清明。
2: 你和老陈从鬼子的后边抄上去，只要咱们三个同时发起进攻，就一定能拿下他。哎，
3: 老杨，你不能去，你去了谁指挥战斗啊？
0: 我已经指挥完战斗了，剩下的就剩咱们自己实施了。
2: 怎么样？
3: 行，我再相信你一回。要是这回再不行，我直接跟旅长汇报，撤了你的指挥权。
0: 你放心吧，如果这次再不行的话，不用你汇报，我会死在战场上。铁头，
4: 到，
0: 带着人出发。
4: 是，走，
5: 老杜，咱们也走，
4: 干吧，
0: 走。

0: 左右两翼发现大量八路军，
1: 命令钢铁小队和春生小队分散阻击。
0: 嗨，
2: 报告，杨胜华到我们后面来了，
1: 回击。
0: 嗨。

同志们，给我冲！冲！

0: 都包扎好了吧？
1: 嗯。
0: 送去那边，慢点。小刘，过来。怎么样？感觉还好吗？谢总统回去休息。
1: 木兰姐，止血药快用完了，很多伤员还需要止血药呢。
0: 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不是帮我们准备了一批止血药吗？怎么还没送过来？
1: 最近风声紧呢，地下交通站同志们想了很多办法，可是这批药就是运不进来呀。
0: 这可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把药弄回来。
1: 嗯。

0: 山口呢？所有人给我听着，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扩大搜索范围，给我马上找到山口。
1: 是，营长，营长，
0: 找山口了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就是赢了我，你今天就算是把我杀了，也不算为你的敌人报仇，
1: 去死！

0: 孩子们，我给你们报仇了。今天我亲手把山口给宰了。我想你们已经都看见了，爸爸梦见你了。如果想爸爸，就给爸爸托个梦。把孩子照顾好，要缺什么或者想吃什么的话，也给我托个梦。我给你们送了，我想你，真的想你和孩子。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干什么了。等着我，等着我把小鬼子赶出去。我就来找你们。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

0: 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萨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萨米，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萨米。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萨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萨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萨米，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萨米。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萨米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 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

0: 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

0: 是植物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过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好

0: 消息，特大号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

0: 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 瓶，再送给您。

0: 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9: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8: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9: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8: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0: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1: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南京城薄雾氤氲，这座六朝古都也是明朝立国之初的都城。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已经轮番上演了1000多年。及至公元1639年，这里的水流街巷正四处弥漫着墨香和书香。书生陈子龙来过南京多次，但此行无关风月，是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办。他用6年时间整理修订了老师徐光启的一部遗著。

南京是江南书坊的中心。陈子龙前来筹备出版的这部著作名为《农政全书》。在明朝，图书出版的手续极为简单，书籍税和笔墨税也取消了，坊间刻书蔚然成风，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市井商贾、乡野村夫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这些书在民间创作，在民间刻印，在民间流传，如同风拂过原野，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那些带着鲜活气息的心知的涌动，几乎贯穿了大明王朝的整个历史。

四月的江南，春雨霏霏。杭州曾是南宋的国都，繁盛一时。元朝时，这里依然是国家的贸易中心。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惊叹它为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改朝换代的伤痛，在几度春风中被时间一点点治愈。公元1378年，明帝国统一中国后的第十一个春天，新的希望正在孕育。五年前，徐一奎被任命为杭州府教授。当时教授是个低阶官职，从九品，一府学官之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他着力建起一套由下而上的学校体系，国家层面称为国子学，后又被改称国子监，在地方则设有府、州、县三级学校。这套教育体系直接与科举制度连接，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徐一奎的家乡在台州府天台县，他自幼跟随父亲读书，成年后在嘉兴、杭州一带游学。因为身体不好，特别是患有脚疾，这次来到杭州后就很少离开了。这一年，徐一奎接到一个任务，编修杭州府志。为了写好这本书，他决定走出书斋，认真看看这座城市。徐一奎知道，透过杭州城的景象，可以窥见国家发展的一个侧影。出身寒微但强势专制的开国皇帝，有自己的治国理念。朱元璋说过，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义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他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并要求农田中要有相当的比例用来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于是全国棉花的产量大幅增长。这直接促进了纺织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手工业基础比较好的松江、杭州、苏州一带。杭州

建成为一个纺织工业中心。距离徐一葵家不远，就有一间作坊，纺织机的声响时常引起他的兴趣。明朝以前，平民所穿布衣的布多是麻布，棉布直到宋末还是很珍贵的物品。现在棉布的逐渐普及，不仅增加了帝国的税收，也让作坊主拥有了更多财富。朱元璋并不喜欢商人，他在《资时通讯》中曾这样写道：经商之人唯利是图，贪婪榨取者居多，公平交易者甚少。但毕竟商人也是庶民，是庶民就应该受到应有的保护。秩序要不断完善，国家要形成规范而高效的运行体系，最终官员廉洁勤政，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帝王高高在上的理想。而真实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徐一葵决定自己直接去观察，去体验。身为一个行走在民间的低级官员，书写是格外郑重的事。

0: 徐一奎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资料的搜集和考证是辛苦的，编撰志书是严谨而枯燥的。他用了8个月时间，勤奋不辍，最终完成了长达60卷的《洪武杭州府志》。但这份洪武年间的官方文献，遗憾地失传了。后人广为知晓的是徐一奎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一部私人书稿《史风稿》，那是他将自己的297篇文章以及7首诗汇编而成的一套书。史风是他家乡天台县的旧名，这些文字是他本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其中有一篇名叫《织工队》的文章最为著名，那是一份采访笔记。
1: 那个时候我租的房子在杭州钱塘香安里，这里的有钱人会雇佣工人们织布，每一天深夜就会听到一个人领唱，其他人也都跟着唱，歌声很欢快，唱歌的人都是织工。我常常会想，他们很快乐呀。白天当我路过他们织布的工厂时，可以看到老房子里坐满了工人，4-5具织布用的箸机南北方向摆着，10多个工人手脚并用在箸机上织布，看得出他们很专注，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我走进去问其中一个说，我看你们工作很辛苦，做这些辛苦的工作又有什么乐趣呢？这个工人对我说，我的工作虽然辛苦卑贱，但是我在这儿做一天工就可以拿到佣金200冥，工厂主管我吃穿用度，那我每天挣的钱就可以用来养家，这点钱虽然不够丰衣足食，但也不会饿肚子。我们一直都这样过的，也没想过别的，只知道认真做出好看的织品，大家也都喜欢。雇主把我们喊到一起干活。

0: 给我们差不多的佣金，我们就是雇佣关系，各取所需。下班后我们一起放松一下，唱唱歌，似乎疲劳都少了很多。
1: 徐一奎的这次采访，有人说记录的是丝织业发展，又有人说是对刚兴起的棉织业的实录，还有人说他透露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有新风吹来时，知识分子的视线不再只停留于庙堂之高，也开始触达江湖之远。徐一奎为杭州，也为商业社会保存了一份独特的样本。它充满细节，琐碎而生动。一本书让后人得以真切感受到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之后他再没有离开过杭州，继续教书传道，授业解惑。他希望学生们一生都能把道德作为行事的标准，而不仅仅是科举、做官、玩弄权术，那些不是读书人应有的大志。徐一奎对学生的殷殷期待，或许和明朝越来越死板的科举制度有关。和前朝不同，明朝将科考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文体规定为八股文，所述观点必须遵循朱熹的四书集注，不能有自己的见解。许多读书人为求功名而逐渐放弃思考，脱离实际。但在远离权力体系的另一端，如同徐一奎一样，行走在市井坊间，体察着世事变迁的人，却一直没有放弃过个体的书写和表达。他们的文字和思想借由书籍流转传承，丰富了大明王朝多元并存的文化图谱。徐一奎晚年的情况没有明确记载，有传说他因为呈给皇上贺表中的一个字有歧义，被朱元璋杀了。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徐一奎就是这样，在江南温暖滋润的似水流年里，往来于教室与街市之间，日复一日渐渐老去。而这世界的每一天，万物都在更新。总有人会第一个感知季风和潮汐传递的讯息。十五世纪到来的时候，有人开始创造新的历史。公元1413年，距离明帝国大陆1000多公里外的南方海面上，一只浩浩荡荡的船队正在平稳地向前航行。冬去春来，他们离开陆地已经数月，这是长期生活在内陆的人们从未抵达过的远方。壮阔、瑰丽、多变的海洋让人惊叹并深深地敬畏。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海。这个年轻人叫马欢，因为通晓阿拉伯语，他被招募为翻译。明帝国的庞大舰队由40艘宝船组成，率队的是朝廷内官监太监郑和。这是他的第4次远洋航行，之前3次中

他带领船队一路南下，足迹遍及今天的越南、泰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这些地方在当时被统称为西洋。这一次，他们决定走得更远。有传闻称，这支舰队被明成祖朱棣赋予了秘密使命，前往海外寻找被朱棣夺位的建文皇帝。但这只是传闻。可以确定的是，舰队完成了宣扬明朝国威的使命，加深了与西洋各国间的了解。明帝国的造船术和航海知识都领先于世界，足以支撑远距离长时间的航行。郑和的船队载满了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物资，以换取西洋盛产的香料、染料、珠宝等产品。翻译官马欢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觉得有必要记述下这千载之奇遇。虽然他只是一介微盟，但是他的背后却是威名赫赫的大明王朝。这是郑和下西洋中航程最远的一次，他们绕过阿拉伯半岛，把航线一直延伸到了非洲海岸。此后，马欢又跟随郑和第六次和第七次下西洋。如此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明朝的官方档案中却几乎没有记载留下来，郑和本人也没有著述。幸而有马欢用心记下的点滴，才让中国人在这个海洋世纪的开篇所写下的浓重一笔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中。马欢将沿途见闻和感受草创成书，记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人文、物产、风俗等情状，取名《瀛涯胜览》，并用了30多年时间修改定稿。瀛指大海，马欢想要把这些奇妙的经历讲述给那些没有见过海外世界的人听。很多年以后，年迈的马欢还会时常忆起下西洋的经历。高山巨浪岂曾观，一饱奇珍今始见，俯仰堪舆无有垠，祭天及地皆王臣。用明朝白话写成的《瀛涯胜览》，浅白易读，背后却是一个新时代的惊涛骇浪。1405年起，郑和奉朝廷之命，先后组织了7次远航，平均每次航时约为1年半。他们巧妙地利用海洋季风的规律，冬季出行，夏季返航，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沿岸，甚至更远。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航行范围之广，在全世界前所未有。他们所经过的海域，直到很多年后才有了西方航海家的身影。郑和下西洋，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这是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也是明帝国向外部世界发起的一次勇敢探寻。1433年

四月，郑和在第七次航行途中去世，明朝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戛然而止。但海洋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深刻连接的纽带，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伟大的事迹被一个小人物记了下来。世界正在变化。

多西方传教士即将启程。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涉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受耶稣会委派，他来到中国传教。他先到达澳门，之后到了广东肇庆。肇庆知府王盼被利玛窦的学问打动，他印刷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送给高官朋友。但对于传教，却始终心存芥蒂。利玛窦来中国七年了，这是他在肇庆的最后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离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刚好就在这一天，广东南雄府有人前来拜访，他叫瞿太素。利玛窦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瞿太素：他是一个高官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天才，但他放弃了学习，变成一个败家子。瞿太素是来请教炼金术的，见到身着僧袍的洋人时，他毫不掩饰地笑起来。这是利玛窦为自己设计的行头，他以为中国人既然可以接受佛陀，那也应该可以接受同样来自西方的上帝。显然这是个失败的创意。瞿太素给出了一个方法，正是这个方法让利玛窦敲开了东方的大门。瞿太素告诉他，士大夫在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想在中国立足就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为此首先要了解儒学。利玛窦听明白了，他不仅在外形上僧袍换儒服，甚至修改了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更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利玛窦研读儒家经典，熟悉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同时遍访名士向他们求教。他对儒学的认知令士大夫们惊讶，尊称他为西儒立士。加之他还具备对方不懂的天文、西医、算术知识，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利玛窦逐渐把佛教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儒斥佛成为他在中国的传教战略。他还不能透彻理解的是，中国人早已不把佛教视为外来宗教，儒释道融合已经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所以士大夫们对利玛窦和佛教高僧的辩论并不赞同，这大大出乎利玛窦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深层的文化还隔着一道屏障。在此期间，有很多中国学者都慕名前来拜访，其中一个支持他观点的上海籍学者徐光启给他留下了印象。不过这次见面的意义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逐渐显现。公元1595年，利玛窦撰写了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他把西方思想家交友的格言和实

各小故事译成中文，加以点评，集结成册。没有想到交友论竟在士大夫中备受青睐，为利玛窦赢得了来到中国之后最大的信任和赞赏。交友论的成功让他觉察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外来思想只有经过本土化才能融入中国。把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汉语，用中国化的书籍去影响更多的人，或许是一条路径。

他曾经用一幅地图打动了王盼，现在他用一本书打动了士大夫。他相信一定也能找到一个打动中国皇帝的方法。几经波折，利玛窦在公元1601年再次踏上进京之旅。他已经有了策略，但还需要一些帮助。他想到了那个睿智而热情的人，徐光启。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假风筝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3集，情况不妙。
1: 那既然你没有拿喜羊羊做实验，他为什么会性情大变呢？
2: 他确实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是因为接触矿石太多吗？但是他只是挖矿，又没有使用。
1: 难道是我们带下来的那块矿石？
2: 什么矿石？
1: 跟平时的矿石差不多，但更精致，没有其他杂质，还有金属镶嵌，有时候它会吸引来怪物。
2: 听你描述，应该就是稀有矿石了。就算喜羊羊在用它，时间也并不长，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案例。难道那块矿石被加工过？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1: 那要怎么才能让喜羊羊恢复正常呢？

0: 我也不确定，但首先得阻止喜羊羊再使用矿石的力量。
1: 那我现在就去找喜羊羊。
0: 冷静，这一层这么大，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找不到喜羊羊不说，万一遇到砂石怪还会有危险呢。
1: 可是
0: 你现在还需要静养，而且喜羊羊会带着矿石回来的，我们在这里等他就好。

0: 你们听到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进去看看。
2: 看。
0: 哇，好多矿石啊。哇，
1: 如果这些都是我的就好了。
0: 喂，小子，你是新来的吧？不懂这边的规矩吗？这片矿洞是我们的，未经许可不能在这里采矿。念在你是初犯，我们也不为难你，这些矿石我们就带走了，下不为例。
3: 这是我的东西。
2: 哦，那把剑，难道他就是传闻中的那个冷酷无情、凶残暴力的矿石暴君？
0: 矿石
1: 暴君，
0: 哼，叫这个名字可真不害臊。哼，管你什么暴君，也就自己一个人而已，我们上。
2: 对，原谅我们吧，这是我们的小心意。
1: 就当做赔礼道歉，还请您笑呢。
4: 果然，有了你，我就有解决一切的力量。
3: 你们想玩就陪你们玩玩吧。
4: 哎，可恶的矿石暴君，害得我在病床躺了好几天，迟早给他点颜色瞧瞧。
5: 可是他太凶悍了。
6: 是啊，我可不想再次碰到他了。嘿嘿，
4: 暂时先放他一马，我们换个目标，先捞点矿石，补偿一下这几天的损失。嘿嘿，有了，你们过来。哎呦
6: ，你们走路怎么不长眼睛呢？好疼，好疼！
4: 没想到我刚路过就看到这种事情，你们这回事大了，怎么都得赔偿点矿石当做医药费吧？
0: 别闹了，我们在矿洞里被那矿石暴君袭击了，
6: 矿石都被他抢走了。啊？
4: 什么？
1: 那家伙横行霸道，自己独占了矿洞，我们根本没法和他讲道理。
4: 哼，又是矿石暴君，最近很多人因为他吃尽苦头。
0: 就是啊，不知道我们这一层怎么就来了这种恶霸。
4: 看来大家都受委屈了，
0: 真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归。
4: 可是我们又不是矿石暴君的对手，
1: 我们就连仅有的矿石都被那家伙抢走了。
2: 没有矿石我都没有办法去看医生。
4: 医生？说起医生，你们不觉得黎莎医生是个贪心的家伙吗？
1: 对呀，之前去找他疗伤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的房子里堆满了矿石。
4: 而且那个矿石暴君采的矿石都送去黎莎那里了，
0: 约等于就是黎莎抢走了我们的矿石。
4: 嘿，也是时候把我们的矿石全拿回来了。嘿嘿嘿嘿。

0: 好久没这样伸懒腰了。
1: 我感觉又充满了力量。
2: 大家都休息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快去找喜羊羊他们吧。
0: 出发出发，
3: 我们走吧。这次没什么能阻挡本大帅的脚步。
0: 啊！有埋伏！
2: 大家小心！
1: 是谁在偷袭呀？
2: 这是……
3: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偷袭本大帅！啊，
4: 你！
3: 就是那个机械蛋抓走了潇洒哥。
5: 什么？
3: 正好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0: 算，我们快从这烟雾里出去。什么？快把黑大帅还回来！别想逃！
1: 懒羊羊，你绕到他前面去，我们来拖延他。

0: 这东西要怎么打开？
1: 我来。这回总该能打开了吧？
0: 你有没有想过黑大帅还在里面？
1: 哈哈哈！你看，没事，黑大帅肯定也没事的。
0: 可这不是也没打开吗？
2: 要不我来试试吧。
1: 这东西坚固得很，
0: 没点力气根本打不开。
2: 黑大帅，
0: 班长，你好厉害！
2: 上面有个开关。
3: 可恶！本大帅最讨厌这种又黑又小的密闭空间了。
0: 算了算了，别生气了。
2: 我们还是先问问他把潇洒哥抓到哪里去了吧，
1: 以及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3: 说，为什么抓潇洒哥？而且现在连我都要抓。
4: 这声音，
1: 你笑什么？
0: 黑大帅，你把他脑袋打坏了吧？
5: 这么久没见，看来你是把我忘了。
4: 你是？
0: 他在说什么呀？
5: 无论你逃到哪里，
4: 阿布，
5: 我始终会抓到你的。我就在地心最深处等着你。
1: 不好，
0: 小心弹药爆炸了！
2: 黑大帅，快躲开！还没问出什么，线索就断了。
1: 黑大帅，你刚才怎么回事啊？都快爆炸了还不逃？
2: 黑大帅，你怎么了？
0: 你被吓懵了吗？
4: 不，

0: 不不不不，我不去救小三哥了，本大帅要回家。
1: 黑大帅，你怎么了？
2: 这可不像是你啊。
3: 住口，本大帅现在就要回家，谁也别拦着我。
2: 他撞到脑袋了，
1: 先让黑大帅冷静下来，问清楚怎么回事。
2: 黑大帅，等等我们。
4: 喜羊羊回来了。
5: 生意兴隆啊，丽莎医生。
4: 这些人是？
6: 几位看起来可不像是伤员，你们想做什么？
5: 当然是想要矿石了，把矿石都给我们交出来，只要你们乖乖配合，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4集，往日阴影。
5: 老实配合我们，把矿石交出来。
4: 他们人太多了。
6: 美羊羊，闭上眼睛。
7: 别乱动。
2: 我的眼睛看不到了。
5: 哪有医生这样对待病人的？既然你们这么不友好，那我们也不客气了，给我上啊。
6: 那是丽莎诊所的方向。
4: 我们突破不了包围。
5: 咱们这么多人，你们两个打得过吗？走，我们进窝去。
6: 站住，
8: 别想过去，都给我安分点儿。
5: 哇，发达了。矿石到手了，咱们撤。这次真是大丰收啊。不长眼的踩我的矿石、啊！哦，这不是，
4: 是矿石暴君！
1: 矿石暴君，
4: 是喜羊羊！
6: 你们，好大的胆子！成、啊！竟敢伤我的朋友，抢我的矿石！他过来了，这怎么办？要不咱们……
5: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只要一起上，他肯定……
4: 不，喜羊羊！哎呀！住手！
8: 我知道错了，放过我吧。
6: 任何伤害我朋友的人，我都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4: 不要，喜羊羊，快住手！
9: 无论你逃到哪里，我始终会抓到你的。
2: 黑大帅，
5: 黑大帅，你跑什么呀？
3: 不关你的事。别跟着本大帅，本大帅要回。
1: 黑大帅掉下去了，
2: 我们快追上去看看。哎呀，黑大帅，你没事吧？
1: 你跑什么呀？
4: 你要帮忙吗？
3: 别过来，不关你们的事啊。
1: 可我们是朋友啊。
3: 谁和你们是朋友啊？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亏我们到处找你。
3: 我说了，不关你们的事啊！
1: 你真冷。

0: 人，
1: 班长，
0: 我没事。
2: 黑大帅，你太过分了！
1: 你怎么可以动手伤人呢？
0: 别这样，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黑大帅，

0: 是伙伴呢，一定能帮到你的。嗯、
1: 你们
0: 先把你拉出来吧。
2: 谁让你们帮了？笨蛋分自己的高低啊！哎呀，笨大帅不会感谢你们的。
3: 黑大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真的很担心你。
1: 一切都要从那天说起。当年我和潇洒哥出门的时候，我突然被从天而降的机械爪子抓住，送进了黑心皮蛋加工厂。
3: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4: 这里是让你们蜕变的地方。首先是重力抗压测试，然后是抗寒耐高温。
3: 好痛苦啊，谁来救我？
5: 醒醒，快醒醒，你还好吗？
6: 太好了，你醒过来了。
4: 恭喜各位，你们都是通过重重筛选后的幸存者，证明你们足够优秀，有资格成为我那伟大研究的试验品，你们会感谢我的。
1: 之后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记不清被带去做了多少次实验。我只知道因为实验的关系，身体越来越虚弱，我的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很多蛋都跟我一样，反复被抓去做各种实验，只有少数的蛋能扛过实验被送回来。慢慢的，笼子里的蛋变得越来越少，幸存下来的蛋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相互扶持，苦中作乐，希望有一天能逃出去。
5: 大家不要气馁，再坚持一下，一定有办法可以逃出去的。
6: 说不定我们的家人正在过来找我们呢。
3: 不好，放心，我能扛住的。
5: 放开他！
3: 你们，我一定会回来的，
7: 一定要坚持住。
3: 我一定要坚持，妈妈，哥哥，大家。
1: 突如其来的爆炸让本大帅有机会逃离了加工厂，之后发生的事你们也知道了。你们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本大帅？本大帅不需要你们同情。哼，反正本大帅不会再往前一步了，你们不用再劝本大帅了，别想阻拦本大帅回家。
3: 我们没打算拦你。
1: 你们不拦本大帅？
3: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你的那段过往，但也能从你的描述中感受到你当时有多恐惧和痛苦。
6: 虽然我很想叫你克服恐惧，不要退缩什么的，但我知道伤口弥合，彻底恢复是需要时间的。
8: 我们不会强迫你去面对你的阴影，
3: 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你们，
8: 这是我从上一层就珍藏的奇迹果实，黑大帅，你拿着路上吃吧。
1: 算你们识相，对本大帅这个老板还挺好。别说本大帅没警告你们，那个黑心皮蛋加工厂很可怕的，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跟本大帅回去。
3: 我们就不跟你走了。
6: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潇洒哥带回去的。
1: 你们要小心。
3: 这个黑心皮蛋加工厂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6: 管他什么阴谋诡计，我们都能将他击碎。
8: 不过人多力量大，我们还是先找到喜羊羊他们，再商量救潇洒哥的事吧。
3: 好大的动静啊！
7: 太多了！
3: 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9: 你是光是暴君，他简直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呀！太可怕了！
6: 光是暴君。

0: 不是，不行，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不，季阳阳，你究竟怎么了？哼，想逃？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1: 不要！
0: 为什么要偏袒那群伤害你的家伙？季阳阳，你被矿石影响了。
1: 胡说！是矿石让我变强了，有了这股力量，我才能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的伤
0: 害。可是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呀，你已经变得不像你自己了。
1: 这是我的矿石。
2: 美羊羊，你没事吧？
3: 啊，那是喜羊羊。
2: 喜羊羊，你干什么？为什么要伤害美羊羊？
4: 好像有点不对劲呢、啊。喜羊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因为喜羊羊长期使用矿石，导致他性情大变了。
4: 矿石居然还有这种力量！
1: 大家，我现在已经变得很强了，无论遇到什么，我都能够好好的保护你们。
3: 怎么办？能让他恢复过来吗？
0: 是剑柄上那块矿石在影响他，只要夺走那块矿石，喜羊羊应该就能恢复过来了。
1: 怎么，你们好像不高兴的样子，为什么？
3: 我们没有不高兴啊。
4: 喜羊羊，谢谢你为了我们变强，
2: 不过现在已经安全了，没有人伤害我们了。
0: 你可以把剑放下了，
2: 然后我们一起去找灰太狼吧。
1: 把剑放下，我明白了。
5: 喜羊羊，
1: 没想到连你们也想要我的矿石。
2: 喜羊羊，你快醒醒啊，不要被矿石控制了。
1: 你们是不相信我可以保护你们吗？那就让你们看看。我变得有多强大。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35集，变强的偏执。
2: 喜羊羊已经失去理智了，
3: 我们再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了。
0: 我们只能一起上，把矿石抢过来，
4: 先试探一下。

0: 谁也不许拿走我的矿石。
1: 班长，
0: 我没事。现在喜羊羊的力量太强大了，不能强攻，只能用别的方法了。
2: 行动啊！
0: 快，我们控制不了他多久。
3: 喜羊羊，回来吧！
0: 我变强可是为了你们，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不理解我？
1: 喜羊羊，快醒醒！喜羊羊，我知道你变强是为了保护大家，
4: 但你真正强大的地方不是力量，

0: 要是你的内心不要再被矿石影响了。
1: 我们也能成为你的力量呀。你一直为了我们承担着这么重的责任，现在我们都在，你可以放下它休息一下了。
0: 是啊，大家美羊羊班长
2: 懒羊羊沸羊羊，你们快醒醒啊。
0: 我打伤了大家，我到底
2: 都干了些什么？
0: 喜羊羊，你醒了？
3: 你们
0: 没事？
3: 哎，那时候差点就出事了，不过幸好有喜羊羊。
4: 是你救了大家。
0: 我啊啊，我想要的是保护大家的力量，不是伤害大家的力量。啊啊，
5: 喜羊羊，
0: 原来是这样。对不起，是我把你们打伤的。
4: 这点伤算什么？
2: 对呀，小自以为是了，你哪里伤得到我呀？
3: 那这是什么？
2: 懒羊羊，你给我站住！
0: 不管怎样，谢谢你们。我之前觉得变强大了才能保护大家，但我现在明白了，其实你们才是我最强大的力量。
2: 净说些肉麻的话。
4: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0: 好朋友就该有难同当。
3: 有福我享，嘻嘻嘻嘻。
2: 好好，福都让你享。
0: 嘻嘻。黑大帅呢？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
9: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对，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感悟思想美丽，继续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委协办。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始去设新时代中国之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主题，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以鲜活案例诠释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一起来聆听专家学者从理论维度展开的深度解读。首先向大家介绍本期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也迎来了新的朋友，特别设立了观察实践团，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代表，他们将结合一线实践带来真知灼见，共同参与讨论。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江军，欢迎您。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郭昭霞，欢迎您。不仅如此，我们的讨论还将连接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我的任务就是实时汇聚广大网友的智慧，向专家们传递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思想的力量。
0: 好，谢谢小思，也欢迎各位新朋友。首先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本季创新系列短片《文物爱说话》，让我们以文物的自述视角去看一看接下来这件石刻如何诠释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
4: 同学们，这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珍藏的实事求是石刻，它诞生于1943年。实事求是石刻可是国家一级文物，它不仅是中央党校的校训源头，更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具象化标志，见证着马克思

0: 资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历程。
1: 李老师，听说这四个字既和中国具体实际有关，又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边，这和实事求是的由来有直接关系吗？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
2: 实事求是的渊源，既要往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找根，也要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寻脉。接下来我从源头拆解开说。
3: 夫子，若按前人之说做事却行不通，难道也要硬守着吗？
4: 前人之理是根基，但需结合当下世事变通，这便是实事求是的初心。
1: 原来这就是传统文化里的求实和时刻的道理能对应。
5: 马克思主义是好理论，但不能像套公式一样硬套中国的事。实事是中国的国情、百姓的需求，事是其中的规律，求就是我们结合理论调研实际，找到适合中国的路。
6: 那中华传统文化里的求实思想能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吗？
5: 当然能。譬如汉书所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强调从事实中探求真理，这与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要求本质是相通的。
1: 老师，我明白了，实事求是源于汉书的治学古训，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升华，这正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接中国具体实际，再融入传统文化的求实初心，这样才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能指导实践的思想。
0: 说得很准确，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完整渊源。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我们是如何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这样规律性认识的？接下来有请王向明教授通过思想之光为我们做深入解读。
8: 是什么力量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深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一路披荆斩棘创造人间奇迹的最大法宝。这结合的伟力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中。从南湖那艘小小红船的艰难起航，到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从延安窑洞里写就论持久战的鸿篇，到天安门广场的风展红旗如画，从洛布泊沙漠那撼动天地的巨响，到神舟飞船刺破苍穹的伟业，从深圳开山的炮声，到今天我们重庆江岸璀璨的灯火，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业。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人民至上生生共鸣，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古老追求与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理想在历史的时空中交汇。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中华文化传统，以实践检验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谋而合。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品

0: 革与敢于斗争、勇于奋斗的革命精神相得益彰。真是两个结合，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耀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生叶茂。谢谢大家。
1: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对中国传统的茶文化，他指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增进友谊、增强交流的纽带。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太平猴魁制作技艺传承人方立燕，讲述他与茶文化的故事。
2: 大家好，我现在冲泡的正是太平猴魁。老辈人讲究气静则茶醇，热水润过盖碗和公道，让茶和器具先熟络起来，茶香才能更顺地释放。再看这干茶，扁平挺直，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大家好，我叫方丽燕。刚才您看到的是多数人对我的印象，和这杯猴魁一样，安安静静，透着温婉。因为我家有个百年老字号的茶铺，祖孙六代守着安徽黄山的太平猴魁。但是我其实还有另一面，您看，这抱着杯子琢磨猴魁特调的也是我。经常有老前辈纳闷，茶叶世家的姑娘怎么也搞这些花架子。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跟茶的缘分打小就是从一口甜开始的。小时候茶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名茶，它是能换糖吃的宝贝。后来去大城市上学，第一次在宿舍泡猴魁，室友尝了一口就皱眉，怎么有点苦。我没急着解释，只眯着眼笑，让他们再等等。果然没一会儿，有人突然眼睛亮了，哎，喉咙里怎么有点甜呀。我们就因为这杯先苦后甜的茶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也是那时候我才懂得，茶里不只有爷爷常说的耐得住性子的处事道理，更藏着以茶会友的温暖。茶里更有我们家的根。后来我辞了工作回黄山，原想图个清闲，可一进村就愣了。泥路变坦途，土房换新楼，茶园添了茶亭，可这些美好的变化却和父母逐渐老去的背影形成了鲜明对比。爸爸妈妈想学拍视频增加销量，可是年迈的他们面对流量世界却显得手足无措。看着他们熬红的双眼，我心里像被茶烫了一下。原来我想要的清闲是父母负重坚持的责任。

0: 这茶不只是家里的生计，更是祖辈传下的根，我不能躲。没多久，村里来了国外纪录片拍摄团队，他们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从茶文化历史、茶树扦插和性状，到茶园生态、制作工艺、工具，再到器具、冲泡方法、饮用讲究，以及不同年代和地域的差异等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杯茶不只是咱家的根，更是中国的名片。它藏着黄山的山水，藏着祖辈的匠心，藏着千年的茶文化。我不光要传好它，还得让更多人知道它，爱上它。从那以后，我就一头扎进了侯魁的传承里。我觉得不能只守着老规矩，我琢磨着开了新中式茶饮店，做侯魁调饮，想给年轻人创造一个符合他们喝茶习惯的新消费场景。我研究半机械化进程，既保手工的魂，又提效率，还把家里的非遗工坊申请成传习基地，连来华的留学生都来这儿体验采茶、捏尖，感受中国茶的魅力。守正创新，这四个字成了我每天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不再只是茶叶世家的姑娘，而是名副其实的太平侯魁非遗传承人。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守好自家的家业，更是想为中华茶文化的蓬勃发展尽一点我们这代人的力量，让老祖宗的好东西跟着时代走，走得更远。
1: 好，谢谢丽艳。一片茶叶成为文化传递的名片，这其中密码何在？我想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解码，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也谈到了茶文化与国民的一些精神、性格等等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其中诱因之一。茶叶作为中国的国饮，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茶文化具有历史性、地方性、多样性、传承性、知识性以及经济性等等若干个显著特性，把这些文化遗产发扬光大，让世界通过这些文化遗产、文化内容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再进一步说，茶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这个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视角，挖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地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上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你看这个茶叶展示啊，它真的是一种宁静悠远，它真的是一种宁心静气、专心专注，它真的是一种雅致温婉，大家看到的真的是一种非常平和的感受。同时我们这个民族也是非常讲究礼仪之道的，以茶会友啊，以茶代友啊，我们感到的啊也是一种非常深厚的这种情谊。而这种情谊呢，它不仅仅说只是一个饮品，它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承。所以 Chinese tea 是吧，这个我想是一个世界性的符号。那么刚才我也注意到丽艳说啊，他在他的这个非遗传承当中啊，他是把四个字作为他的追求，就是守正创新。其实守正呢，就是守住根本，守住本源。那么它体现在我们这样一种非遗传承当中，也就要守住我们中华文明的根脉，守的也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但是同时呢，又要在时代的发展当中啊，根据时代的变化，根据我们这些消费者的习惯，那么来进行不断的创新。一个小小的茶

0: 我们从当中看到了两个结合的内在的这样一种深刻的意蕴。谢谢。
1: 说到咏春拳，你会想到什么？想到电影，想到叶问啊。咏春拳是中国传统武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我想请于小思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咏春拳，并且讲讲它的传承。来，有请于小思。
2: 嗨，大家好，我是于小思。咏春拳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技术体系的中国传统武术。咏春拳风靡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并通过电影、电视、文艺作品等传播，成为国际上认知度极高的中国武术符号，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神内涵。
1: 好，谢谢小思。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佛山咏春拳的传人戴子龙，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和咏春拳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佛山咏春拳传人戴子龙。佛山武术历史悠久，黄飞鸿、叶问、李小龙这些家喻户晓的武术名家都来于佛山。佛山呢，是一个武术之城，南派武术的主要发源地和发祥地。全市的武术人口超过30多万，而咏春拳就是其中的一种功夫。不完全的统计，全球习练咏春拳的人超过1000万，咏春拳馆遍布全球，有超过4000多家。生活在功夫之城，我从5岁开始接触武术，习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13岁时，我正式练习咏春。当时我只是觉得练咏春很酷，可以满足我的武侠梦。让我没想到的是，练习咏春可以让我学会专注。再后来，我发现咏春吸引我的不单是一招一式，还有当中所蕴藏的深厚文化内涵。因为啊，练习咏春拳必须要修内在，遵循武术的基本礼仪和概念。我记得刚拜师开课的时候，师父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艺先学礼。传统文化中的尊重和敬畏是习武的根本。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呈现身心合一的状态。也许你们会好奇，为什么我对咏春拳有如此的执着。其实我也有犹豫过，有停滞过。我曾创办过一家汽车贸易公司，但在公司步入正轨后，我却陷入了沉思，重新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放不下咏春。我发现咏春刻在血液里，是我的追求，是我的生活。于是我决定转手公司，全身心投入到咏春当中，梦想有一天能开一个咏春拳武馆，把这个武馆能够打造成习武之人的理想殿堂。但在这个转变中，现实却给了我狠狠的一巴掌。在选择以武为业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甚至要去别的地方去寻找资金给教练们发薪水。在困难面前，我始终坚信功夫精神，坚持、担当、勇敢、承诺。我相信只要认定了一条路，就要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在坚持当中，我找到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去传承咏春，那就是跨界。

0: 融合。近几年，我做了大量跨界融合，希望通过不同的平台把我们的传承工作传播出去。前段时间，我跟我们佛山的非遗传承人、手艺人共创了一些咏春拳的文创产品，其中包括了一款咏春拳外形的双刀耳坠，我把它送给了演员宋佳，把我们的咏春文化、非遗文化可以带到更远的地方。在广州永庆坊，我跟马拉松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乔格一起打咏春拳。在佛山岭南天地，我们办起了功夫音乐会，让功夫与旋律共舞。我还与佛山许多的学校共建功夫基地，开展授课、创编、拍摄、录制许多咏春拳的宣传节目。咏春拳的传承之路，是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是咏春拳传人，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我会继续努力，努力让佛山成为咏春爱好者的向往。谢谢各位。
1: 非常感谢子龙在这儿给我们讲述你跟我们咏春拳之间的这个渊源和故事，啊，非常的精彩啊。那我看我们观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2: 以前都是通过电视屏幕或者网络来看咏春拳，今天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子龙老师讲拳打拳，感受非常不一样。其实我也是一名创业者，我也希望有一天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咏春拳也许能够帮助我化解困难。所以今天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让子龙老师教我几个招数，让我也来练一练打拳？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打拳。
0: 对于我们一般传授传统文化来说，叫做未学艺先学礼。那么在礼节前面，我们其实更加看重的是一种思想品德。所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学艺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问问自己学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2: 能够去做一番事业，也能够去成就一番事业的初心是不变的。
1: 师父，这个徒弟收还是不收？
0: 收。
1: 好，来，
2: 谢谢师父。
1: 现场授学，来来来，
0: 学我们这个双脚心并拢。学我们武术之前，必须要学一个我们武术的礼仪，叫抱拳礼。啊，左手是手掌，右手是拳头，其中左手的手掌扣紧我们的大拇指，这代表的是五湖四海。好，但同时那代表是什么？左文右武。好，那么我们这个五湖四海环抱在胸前，希望是五湖四海，大拇指扣起来是不称霸，天下武林一家亲。那么同时这个左文右武代表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文武双修，德才兼备，并且以双手最重的礼仪从心脏拱出，代表我们武术人纯正的礼仪，这叫抱拳礼。好，来准备。好，抱拳，蓄气，开步，一二三，走，一二三，右手冲拳摊开握住，手左手摊开握住手。好，摆一个问手在前面。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好，左边一拳。好，再三拳，
3: 想多了。
0: 好，最后刚才这个动作防守可以吗？谢谢。
1: 其实只是浅尝辄止，但是中华传统武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元的姿态融入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而且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纽带，这当中有很多玄妙可以值得去解读。所以接下来我想听你两位专家对此的解析。
4: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啊，拳文化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你后来把这个拳文化和你的经济联系起来，和其他的一些文化联系起来，就让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两个结合，这不是大话，特别是第二。

第二个结合过程中啊，善于创新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创造，还真的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0: 强调，要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完善有关方面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而且涌泉泉它就扎根于佛山呢，它恐怕跟当地的文化有关系，同时也跟体制机制有关系。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1: 刚才看了这个就是子龙的他的讲述啊，我们就感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它真的是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血脉当中。你看刚才子龙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手势啊，就这一个手势里面，那他有什么？比如他有这种就是文武双修是吧，有这种德艺双馨是吧，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啊，你看它里面都蕴含了那么多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些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他说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真的，你看中国人的文化太深刻了，看这五字怎么写，对吧？大家看一个禁止的止，这边是个什么字呢？是个歌。所以呢，舞这个字的它的文化内涵是以歌止舞，长歌在手，哎，我们反而可以不轻易动用武力。所以你看我们的九三大阅兵，我们展现了我们强大的军事实力，哎，但是我们恰恰它的宗旨是要维护和平，是要珍爱和平。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和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些啊它的原理啊它的这些原则相结合的最好的典例。谢谢。
2: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重庆铜梁。作为中国著名的龙武之乡，铜梁大力弘扬传统龙文化，开发开拓以龙为主题的产业，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今天重庆铜梁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际级龙狮裁判员刘长江将给我们破译铜梁龙背后的文化密码，掌声有请。
3: 龙头已经抚摸过无数次了，但每次触摸到它，我还是会很激动，因为在我们舞龙人的心里，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民主图腾，承载着中华千年故事和梦想。还是先给大家说说我们铜梁龙舞的历史吧。铜梁龙舞新与明清盛于当代，早在光绪年间，铜梁县志就记载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街头巷尾龙舞伴随着鼓乐游行的盛况。那时的龙舞已经从祈福祈雨的神圣仪式转变为了全民参与的大众娱乐，深深地融入了我们铜梁人的生活记忆。岁月流转，铜梁龙在发展中不断蜕变，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深入，铜梁对龙舞的挖掘性保护和传承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了。铜梁龙舞和龙灯彩扎都列入了国家非遗名录。在深度挖掘铜梁龙文化的同时，让龙化之于形，让龙舞舞出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精神，舞出东方大国开放包容的气派。大家看，新中国成立35周年、50、60、70周年的国庆庆典上，铜梁龙一次次舞过天安门，向世界展示了东方大国的风采。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铜梁龙舞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传递中国文化的名片。我们来仔细读一读这张名片，我想问问大家，这龙头像什么？来，这位同学

0: 像狮子
1: 啊，像狮子，还有吗？哎，这位同学，
2: 像麒麟。
1: 好，有人说像麒麟，还有吗？哎，这位同学，
2: 像马。
1: 像马，其实呀，它就是个四不像，但正是这个四不像，塑造了铜梁龙昂扬圆润、笑口扩张的独特形象，威严中带着慈爱，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独特的造型是千百年来铜梁扎龙一人不守旧不藏私，在一次次斗艺中比学赶超，不断改进的结果。我们再来看这龙头的制作材料。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还有过去龙身的彩绘是用矿物颜料，现在换成了夜光彩料，晚上也能熠熠生辉。除了扎龙技艺的创新，我们还做了龙舞套路的创新。在老龙头黄庭岩、总教头周可吉等前辈的推动下，铜梁龙舞汲取了川剧、武术和民间舞蹈的精华，创编出了十多套丰富流畅的舞龙动作，这才有了由铜梁制定的竞技舞龙规定套路和评分细则，获得国家体委认可，成为了全国首套体育竞技舞龙的比赛套路和评分标准。创新的大舞龙、竞技龙、铜梁火龙在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表演中得到完美呈现。现在铜梁村村都有舞龙队，镇镇都有扎龙人，每所中小学都把龙舞作为课程编入教学计划，200多支舞龙队常年活跃在天南地北的舞台上，几十家扎龙工坊承接着来自全世界的龙灯道具订单。未来我们还将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力打造中华龙乡、中华龙文化旅游名城，让铜梁龙舞闪耀世界，让龙的精神照亮未来。愿这份承载民族情感的非遗瑰宝永远闪耀、永续传承。

0: 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这段舞龙它应该叫做竞技龙，
1: 对，
0: 也是我们铜梁龙舞当中的一部分啊，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我们观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你们看了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想去了解。
2: 刚才啊，我也看见我们九位舞龙演员他们的精彩表演，真的是看得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就特别想上台来感受和学习一下我们的铜梁龙舞。
0: 来，我们掌声有请郭老师来体验铜梁舞。
1: 好好好，欢迎。
0: 好，
1: 还有其他同学想上来的吗？也可以。
0: 啊，这边还有个小伙子。
1: 来来来来。像我先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像舞龙会舞啊，很简单，就是我们小时候抓蝴蝶，用那个网兜抓蝴蝶的动作，跑的动作，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的八字舞龙，就是你想着一个用一个碗，从这边舀一碗水倒在这边，然后从这边再舀一碗水倒回来，这是我们的八字舞龙动作。在舞龙当中，

0: 这两个动作就是最常规的，让大家学会了之后想到这个动作去做，是很简单。那我们先来试一试。哎，对，这边舀一瓢水，倒过来，这边倒回去，哎，很好，很好。对啊，这边再舀下来一点，把水舀起来。哎，对了，好了，好的，好的，非常好。脚步要跟上。哎，转到中间，来一个八字舞龙，接着吧，接着舞。前后的距离大概60公分。郭老师站在那，距离站在大概60公分左右，别太远，别太远。对了，对了，对了，哎，对了，再往前面一点。再往前走一点，很好，很好。好的，好的，好的。你看，没有踏步，哎，基本上是圆润的，对，龙是圆润的，很流畅。
1: 好，我们的郭老师先留步，我们的小伙子们，感谢他们的精彩表演。好，谢谢。好，请到台下休息。其实我主要是想让您把气儿喘匀，来说一说刚才学习体验这个舞龙的这个真实感受啊。
2: 我感觉像5分钟的表演体验，可能感觉像跑了1公里这样，啊，确实还是很累。就是我看见刚才我们的最开始他们的表演是那么的流畅，感觉是行云流水、
1: 丝滑。
2: 而我上来体验以后，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那个。团队的精神，而且很需要力量，需要每一个人的一个配合，他才能够完成的这么漂亮，让我感受到了这种热血，很有凝聚力的这种文化力量。
1: 好，谢谢，谢谢郭老师啊，您请回休息一下啊，太不容易了啊。所以说一条龙啊，它舞动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这其中密码何在？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帮我们解读这其中的密码。
3: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舞龙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动，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奥妙之所在。它是一种美，所以刚才刘总也说了，这是一个产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啊。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这是我觉得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二是呢，衡量文化产业的发展，它的水平啊，不光是看经济效益，还要看能不能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有没有能够增强我们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可能更能够把我们的这种产业做大做强。最后，我觉得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机制，实现文化产业数字化的赋能和这个信息化的管理，加快发展文化这个新型的业态，这个要形成新的文化产业的增长点，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4: 我们中国人呢叫龙的传人，啊，龙是我们的图腾，这个龙有鱼的遨游。鹰的锐利，鹿的敏捷，牛的力量，马的速度，豹的凶猛，啊，狮子的这种坚韧，通过把各种动物优点汇于一身，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海纳百川、容纳五洲的这种包容的胸怀。它的那种昂扬向上，啊，那种浩然正气，难道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吗？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啊，就有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说我们中国特色主义道路啊，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个话说得非常深刻。那么大家想想，我们中华民族在过去长期的历史传承中，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啊，我们是孔子的天下大同，我们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是墨子的兼相矮，矮无差等。所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那样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我们才有了像文天祥那样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啊，我们才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样一种家国情怀。所以 我们今天

0: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使得我们中华精神千秋万代能够永远的流传下去。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我们再次感谢今天的各位，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要感谢我们今天的分享人，也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 就是我们。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9: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5: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9: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5: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0: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1: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

0: 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爱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两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沿着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
3: 扫码付款、点餐、租借，扫一扫连接着生活的便利。当我们习惯了用手机扫遍生活的时候，是否有想过，我们每天进出的楼、住的房，能否也可以像这样扫描一遍，查清它的消防安全状况呢？重庆有4.8万多栋高层建筑，地形高低错落，道路狭窄，高层建筑一旦起火，扑救难度巨大。怎样才能对高层建筑的火灾做到提前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呢？在重庆，答案就藏在一个人人都能用的高楼消防码里。我们小区入住率还挺高的吧？
4: 对，我们小区有41栋楼，总共5889户，
5: 人员比较多，消防压力比较大。
6: 每天那个消防通道，我们都会检查有没有东西堵塞，
7: 消防设施设备有没有问题。
4: 各位邻居，这是我们的高楼消防码，一般都贴在我们入户大厅的墙上，大家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每个楼栋的健康码。高楼消防码分为5种颜色，有绿色、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绿码代表比较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居住；蓝码代表风险较低，物业就会快速巡查处理；黄码代表一般风险，证监及时处理；橙码风险比较大了，区的部门就会联合下来处理；红码就属于重大风险了，市里督办。这就是我们高楼码的污水预警机制，一码归一码，限期整改，必须恢复绿码才算过关。执行一级管一级，要是到期没有改好的，系统就会自动升级，提级督办。只要扫码不是绿码的，就说明有问题，我们就要及时处理。
8: 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推电动车上楼哎，我还拍了照片。
9: 堵起来，
10: 换照片，
4: 我就发现就要是拦截及时处理。
8: 大家看，拍快眼变成蓝色了。
11: 发到群后，大家互相监督到。
0: 这个看似简单的二维码，其背后连接着一套精密的监测网络，集成了建筑合法合规、致灾风险管控、安全疏散逃生、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管理、预警感知设施等6个方面，125项指标的自动监测。这些消防数据汇聚至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的智慧大脑，进行实时监管与动态风险评估，并最终转化为每栋楼一目了然的高楼消防码、安全评级和颜色预警。
12: 消防车进不去。
0: 2020年1月1号，重庆市原渝北区某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然而第一时间赶到的消防车却被小区内违规停放的车辆堵在门外。情急之下，小区居民自发动手抬车，为消防车疏通通道。重庆不少小区规划早，停车位紧张，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仅靠消防部门单一力量难以彻底解决。治理这个老难题，如今有了一把新钥匙——高楼消防码。它将消防生命通道的畅通直接纳入了智能监管体系。一旦出现橙色码，区县城市治理中心就把事件由街镇上升到区一级层面，联动多部门协同解决。记者在重庆荣昌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了解到， 荣昌区金科世界城小区的高楼消防码就曾一度变为了橙色。
2: 我们的消防码一般是绿色的，当我们消防通道被短暂的占用呢，我们的绿色就会变成蓝色，它反复占用以后，那系统就会识别并升级成橙色，这个时候系统就会推送给我们的住建、公安、城管、消防和政监一起去核实处置。
9: 哎，我云昌区交管支队听到消防通道高头赶紧开启之后哈，
10: 我们接到橙色预警过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通知车主落车，把道路疏通，然后我们也记得对他进行了劝导，好，然后再加强我们在周边的巡控范围，防止临停车在堵上。
12: 这个位置又是高层消防的一个铺就面，哦，这个地方是不能够停车的，无心找个闲置的空地。
4: 看他们把这里规划一下，把它整成一个停车位呢，解决我们那儿小区的停车难的一个问题。
13: 我们接到橙色预警，马上排查、拍照、取证，协同整改的每一步，我们都要上传系统反馈，直到这个码真正的变绿了，才说明我们的工作到位了、落实了。
0: 从蓝色预警到橙色处置，再到绿色回归，一次码的颜色变动，驱动了部门间的精密协作，多部门齐抓共管之下，金科小区消防通道乱停车的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14: 这就是马的力量，以前单靠消防一家根本解决不了占道问题，现在有了这个预警机制，我们就能提前联动处置，在出警的时候即使发现了临时占道，也能一键推送，让附近的警力提前清障，确保消防车一路畅通。
0: 荣昌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马上协同在具体问题上的高效落地，它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老百姓的安全关切，另一头连着政府部门的快速行动。但一个点的通畅不代表整张网的激活，重庆有4.8万多栋高层建筑，这个挑战太大了。如何将一个点的成功经验变成覆盖全市的一种稳定治理能力呢？
15: 我们的办法就是分类，一楼一码，把4.8万多栋高层建筑分清楚，哪些风险高要重点盯，哪些问题急就马上办，这样啊，我们的力量就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以党建为引领，纵向、市、区县、政监三级贯通，横向啊，消防、城管、住建、公安等部门全部联动起来，目的就是一个，依靠五色预警这套机制，真正实现群防群治。
16: 小区的事都是大家的事，自从有了那个高楼消防码过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呢，就是有一些问题拍个照，我们就能够传上去。

0: 够很快速地得到个解决，觉得很方便。
1: 而且我们可以随时关注到进度，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这个消防码变成绿色，我们才感到放心，才住得安心。

0: 一，高层建筑火灾发生起数年均下降31.5%，未发生一起较大以上火灾。下一步，重庆还将继续丰富高楼消防码的应用场景，让安全守护更全面。
1: 这套智慧治理的思路啊，也在向更精细的领域延伸。比如说啊，在渝中区搭建了消防信息速递智能体，打早灭小，先期处置将火灾扑灭在萌芽状态。在巴南区啊，为独居老人安装的智能烟杆，报警信息直达社区网格员，让技术有温度，让守护无死角，防火减灾一个都不能少。
0: 2022年5月21号凌晨，重庆南川区一高层住宅18层起火，经调查，失火原因为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引起电器和家具燃烧。
1: 在高层建筑火灾里，电器火灾的占比是比较大的。我们重庆就有超过50%的高层火灾都是电器原因引起的，而这种隐患呢，靠人工的方式是很难发现，也很难做到早预警早处置。
0: 他们像看不见的炸弹，传统防控手段难以破解，这个隐形难题究竟该如何解决？记者来到了重庆璧山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屏幕上电气火灾治防一件事系统正在展示一起预警事件。两山景苑经济适用房发生一起电弧光报警，触发了高风险红色预警。
2: 我们的电气火灾治防包含哪些方面呢？
3: 我们的这个电气火灾治防一件事系统，通过前端加装的智能感知设备，能够实时感知线路是否有电流过大、温度过高或者电弧光放电等等异常情况。一旦发生风险，就会智能地将预警信息推送给我们的区治理中心和镇界治理中心。
2: 在咱们整个璧山，它的覆盖面有多广呢？
3: 整个璧山的话，我们通过前区的推广，现在已经安装了接近22000套。这些设备呢，它们在前端就形成了我们感知整个电气设备的一个心跳和脉搏。
0: 接到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会怎么处理呢？记者随即赶往碧泉街道。
4: 我们接到区里面与治理中心的一个预警指令之后，通过系统分拨到了我们街道的消防管理岗处置。
5: 我们一接到红色预警，马上我们就通过了协同系统的一个指令，联动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和我们小区的专业电工，第一时间就上门来进行了排查。现场我们发现该用户电压不足，然后我们的那个灯光在闪烁，说情况很紧急。
6: 哎，咋着啊？就是点儿，它接头有点松动。还松动都会导致那种接触放电。
7: 二维码那个是我们的变电终端短路啊，或者过载那种报警的时候，它都会采集到一些报警信息，智能推送到治理中心。
0: 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13时23分，通过加固松动电线的接线端子的方式，电气隐患被彻底排除。
5: 处理完个后啊，都把我们的现场的一个照片呢、啊，都传回那个系统里面去。一旦那个系统里面一确认那个后啊，那条红色预警才它才真正真正的消耗。
8: 电气火灾治防通过物联感知、数据融算，有效地发现了隐藏的火灾隐患，降低了电气火灾的风险，用科技赋能支起消防安全的防护网。
0: 从预警发出到险情化解，全程仅用时2小时26分钟，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高楼消防码群防群治与电气物联感知预警双轮驱动，这套组合拳依托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这一智能中枢赋能，推动消防工作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的深刻转变，为现代化城市治理开辟了新路径。
9: 重庆的高楼消防码这套做法妙在哪儿？它不光是技术的应用，更是用城市大脑这个平台，像编辫子一样的，把部门的条条、政界的款款、市民的点点的力量，都拎在了一块。它让看到的问题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成为过去，实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转变。它不仅是 智慧赋能，

0: 更是人民城市理念的充分体现。这为超大城市的治理探索出了一条有韧性、可借鉴的重庆的经验。
1: 我们的三级治理中心建设坚持一体部署、三级贯通和五级联动的一个总体思路，来打造我们超大城市治理的智能中枢，数据归集共享、能力协同调度，构建全要素、全流程、全场景的多跨协同实战能力。这个高楼消防的应用场景的成功运用呢，充分证明了我们依托统一的平台，能够有效地来破解复杂治理难题。这意味着面向未来城市治理中的诸多挑战，我们已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目标是让城市运行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来提升我们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这套智能感知、马上协同的解题思路作用远不止于消防。在重庆，从防汛抗洪的精准预警与人员转移，到渣土车抛洒滴漏的智能抓拍与跨区执法，从热门景区超大客流的实时调度与安全管控，到新生儿证件的线上速办，超过4700项城市体征指标在城市智慧大脑中实时跳动，超过1000个三级治理中心被一体贯通，它让治理者看得更全、想得更深、动得更快，让超大型城市的复杂巨大的系统运行得更安全、更顺畅、更温暖。
3: 所有宏大的城市智慧最终都要抵达一个个具体的家，点亮一盏盏安心的灯。在重庆，城市大脑精准运转的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用指尖汇集的大城小爱。您扫一次码是给安全多一份关注，您拍一张照是为家园多添一份守护。这些微小的关注与行动被精准识别、流转处置，最终又沉淀为我们街巷楼宇间此心安处的日常从容。科技照亮前路，而爱让城市更有温度。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

0: 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那玉佩的人呢？啊，在外面候诊呢，快请进来。
1: 长官，请。
0: 您是掌柜的，长官，你这块玉佩是一位兄弟送的，啊，你是陈长官，在下陈天放。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2: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
3: 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0: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4: 哦，这么快就完事了。
5: 赢了输了，啊？输赢都无所谓。
6: 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5: 啊！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轻你个头！
4: 走。
7: 尼尔啊，一会儿你们随便挑，看点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8: 好看啊！嗯，
7: 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
8: 啊，这个一块钱。
7: 好，谢谢菲儿。
8: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7: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8: 哎，
7: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8: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7: 谢谢菲儿，
8: 别客气。 哎，子英，过来，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不知道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9: 这些一共10块钱吧。哎哎，抢钱！哎哎，姑娘，您还要不要啊？哎哎，姑娘，您还要不要啊？
10: 一会儿再说。
9: 这哎哎，
10: 站住！站住！哎，滚开！哎，
9: 别动！
10: 哦，好，
9: 这不是人，
10: 上小偷了。
9: 哎，别动，
10: 这些人。
11: 我找的，练练他们。
12: 林鹏，你给我站住！站住！什么都还我，拿来。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13: 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8: 放屁！

0: 大满脸的嘛。哎呦，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1: 菲儿怎么办？就是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2: 想玩玩，奉陪呀、啊。
1: 上。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摇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快！
2: 可以啊。
0: 漂亮。赶紧走。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
2: 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出发。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6: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
0: 个，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叫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2: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3: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2: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 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5: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
0: 要说是。
1: 是。哎呀，太厉害了！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5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我的下部位置。

0: 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1: 还要一块？
0: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
4: 主飞，
5: 到。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6: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7: 哦。
6: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8: 报告，陈长官到。
7: 好，快请，
8: 请。
7: 杜兄，你找我
8: 来，天放，先坐下。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7: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
8: 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很好。
7: 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8: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7: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8: 好。
7: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8: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7: 用不着，
8: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7: 当然可以，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走吧。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幺，四洞幺。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0: 等等，
1: 怎么？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
1: 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0: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1: 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
0: 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2: 当然，不信你试试。
0: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2: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今儿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没有。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
3: 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4: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2: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菲儿。
5: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2: 老爷，究竟怎么了？陈天放过河拆桥。
5: 什么意思啊？
2: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5: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的？
2: 他让我回家休息。
5: 哈哈哈哈，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才不是呢，
2: 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5: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2: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5: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的。是，有心赶我走。
2: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什么意思啊？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5: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他。
2: 哎，爹。
6: 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嗯，还行吧，行吧。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7: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6: 是啊，是啊，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

0: 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1: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 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天放哥，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2: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3: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1: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做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0: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4: 欺负我们家大小姐！
5: 你，我的赵四，
6: 老爷，
0: 楚伯父您来了。

0: 说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朱伯父，来，请坐。
0: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3: 是，
2: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他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2: 天王，
5: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3: 楚伯父，
5: 这事儿没有商量。
6: 银座，银座，您刚回来，银座，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是等着您签收的。
7: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走，看看去。
6: 哈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7: 多缺点啊！
6: 那边，那边。
7: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6: 没说。
7: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
6: 对，对，补给。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7: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6: 银座，那咱们
7: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哎，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0: 大佐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3: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
1: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纯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闷极了。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
5: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种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

0: 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

0: 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

0: 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

0: 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

0: 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嘞！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

0: 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点，女儿送点，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大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サ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通万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7: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8: 哎呦，这么多！
6: 哎，张老板。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们？
7: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

0: 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张老板，
1: 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0: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好像是枪声，是枪声。
1: 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2: 还搜？走。

0: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1: 还没过瘾呢。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哦。
2: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3: 先不用，躲起来。

0: 快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1: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0: 没事吧？
2: 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2: 炸药？
1: 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会是谁呢？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

0: 在乎。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1: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2: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0: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营座慢走，听到的就是狼子野心。
3: 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4: 所说的是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3: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天查下来，我们的事儿弄不好就漏了。
4: 那怎么办呢？当时紧，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3: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4: 这两天把丹药铺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3: 是，
4: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
3: 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竟然手拉了，
4: 明白。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3: 100枚，
4: 够了。
3: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4: 哎呀，
3: 等鬼子飞机一来。
5: 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守咱们？到底打了多少个炮弹？
3: 银座高进，
5: 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6: 是。
7: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5: 不仅如此，
6: 先放任我，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里。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香鄂边境，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 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

0: 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1: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2: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好，
0: 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1: 明白。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3: 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0: 嗨。
3: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4: 喂，司令，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是。
4: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非然。
6: 消息确切吗？
4: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6: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6: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排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峰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6: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哦，
0: 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3: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3: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0: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4: 是。可是要被上方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0: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4: 一拍两散。
5: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2: 说。
5: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6: 高炮营。下去了。
5: 是。
6: 给我接孙师长。

0: 高炮营出发了吗？已经在路上了。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杜月，
1: 走。
0: 传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2: 是，我马上去办。
3: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4: 是，
3: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4: 万州。
3: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4: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3: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4: 明白。
3: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5: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跑一下。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
1: 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5: 很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1: 林总，
0: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1: 都布置好了，只是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行，吴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是啊，孙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孙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令，有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很好，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
1: 对，波夫斯75号门口径 M1929 高射炮专用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哎，
0: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0: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打开。
1: 一不做二不休，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头、老子，你们两个留下，要不然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我都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市价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3: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
1: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纯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

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成。

0: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

0: 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 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
1: 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
2: 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 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 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 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3: 喝点酒。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笑>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刮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

0: 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

0: 辣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

0: 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长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

0: 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9: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8: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9: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8: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0: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1: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现场完成签约项目124个。西洽会期间，重庆多个区县还将落地88个签约项目，本届西洽会累计达成212个重大签约项目。作为本届西洽会的重头戏，欧洲企业重庆行暨产业对接会21号下午举行，来自德国、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多家优质企业来到中国西部寻求深度合作。从过去的下订单到如今的找伙伴，重庆以及重庆所在的西部在欧洲企业的投资版图中已经越来越重要。
1: 项目路演是此次对接会重磅环节之一，来自半导体、汽车、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8家欧洲优质企业纷纷推介自己的最新项目，希望找到合作伙伴。这些欧洲企业代表几乎都是企业的创始人或者首席执行官，亲自来与推介，足见其重视程度。
2: 重庆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于很多这个欧洲企业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了，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工业城市，然后它的文化发展也受到了青睐。在德国，现在70万的这个中小型企业面临着由于接班人的缺失而出现的这个断层问题。很多这样的企业呢，希望在像重庆这样经济发展的地区寻找这个投资企业。
1: 记者注意到，和过去

0: 采购下订单这样单一的供应关系相比，欧洲企业现在正寻求更深度的合作，比如与中国西部企业合资建厂。这家来自塞尔维亚的高铁零部件制造企业在重庆就有不少供应商，现在他们更希望把关系从供应升级到共赢。
1: 过去以往只是来这买东西，但现在呢，知道在中国无论是科技技术上还是这个工业发展上都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也有这样的合作，就有可能的话在重庆建立合资企业。
0: 欧洲企业释放的诚意满满，不少重庆企业也敏锐抓住机会。对接会上，做新能源汽车温度管理的刘宇一直忙着用手机拍摄路演项目，不时用笔记录关键信息，准备进一步深度对接。
2: 我觉得他们都很高大上，看重庆的这个汽车嘛，这行业啊比较发达，所以他们很认真的过来想寻找合作伙伴。我看几个大中介来了嘛，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来了，就等会儿看看对接，谈一谈嘛，多聊聊嘛，可能才会捕捉到战机嘛。
0: 现场的对接只是开始，接下来欧洲企业代表团还将分线路前往重庆的重点产业园区、标杆企业开展实地考察，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成熟项目提速达产。据介绍，目前欧盟已经是重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重庆对欧盟的外贸进出口达到1082.4亿元，同比增长10.2%。
1: 重庆对他们外资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优势的城市，它的成本要稍微低一些。第二个就是呢，在重庆有很多政策上的支持。目前觉得呢，就是重庆这个地方，他们正在谈的这一个项目是最有吸引力的项目之一。
3: 本次新夏会除了先进制造、智能装备等硬核板块，各区县展台围绕大健康消费、特色美食、文创艺术及智能建造等主题，集中呈现了惠民有感的消费新场景，成为市民逛展的热门打卡地。在万州展馆，智能装备制造、烤鱼产业、鲁鱼协作、现代化工业、万州好礼五大展区集体亮相，35家企业带来了超过116种产品，集中呈现了万州的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在智能装备制造展区，无人物流车、无人机、无人艇等高端装备齐齐亮相，充分彰显万州在智能制造领域的硬实力。
4: 西夏会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智能多功能无人艇和无人侦测船。这两款产品的最大的特色是实现了完全的国产化，同时实现了智能化。
3: 一旁的烤鱼产业展区则别具烟火气，两家企业正现场烹制正宗万州烤鱼，现场观展市民不仅可以免费试吃品鉴，还可以直接选购带走。
5: 所以我们把万州的烤鱼带到这个西夏会，我们也希望想通过这个西夏会把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
6: 很鲜，很香，很好吃。
3: 西夏会上，北碚展馆重点聚焦沉浸式具备性观展体验，精心设置多个特色互动体验区，体验感拉满。北碚展厅立足生态、文化、产业三大方向，把金云风貌、现代科技等元素通通搬进了展馆。20家企业、60余款产品集中亮相，互动体验成为一大亮点。
7: 我们有一些智能的宠物用品，专门给小朋友准备的 AI 互动玩具，还有一些北碚的特色产品，比如说腊梅相关的一些衍生品。观众到这边来，不仅可以用香水，然后还可以制作一些腊梅的书签。
3: 展厅还带来了北碚代表性的特色食品，包括由西南大学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药食同源类产品，观众可免费试吃。
7: 我们首先有着西南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的支撑，我们结合了药食同源的经典理念和一些现代营养学的方案，通过西夏会对接到了非常多的渠道。
3: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近日，海关总署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紧扣打造高能级物流枢纽目标，提出推进海铁、水水等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配合主管部门探索研究低空经济跨境监管模式，支持新黄港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重点项目，持续推进口岸数字化建设，支持口岸设施加快升级改造，

0: 加大新型智能设备应用等举措。近日，招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据统计，五月份以来，理财公司发布的调整费率公告已超800份，调整对象主要覆盖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与投资管理费。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指出，本轮降费潮是理财公司应对利率下行、债市收益走弱的经营调整策略，主要是为了稳住理财产品存量规模，并吸引到期的银行存款进入理财市场。数连渝州致富万物，中国移动重庆公司数字产业创新发展大会5月21号在渝举行。大会集中展示了中国移动重庆公司在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上的硬核实力，为重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大会上，人工智能创新联盟、凌云低空发展联盟、智能网联产业联盟三大产业生态联盟正式成立，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三大核心战略赛道，旨在搭建龙头引领、协同共生、共建共享的产业合作新平台，助力重庆抢占新智生产力发展制高点。算力服务方面，目前中国移动已初步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算网脑用新型算力网络，集成了包括自研的9天大模型在内的300多个大模型，算力并网接入最快1至2天即可完成，筑牢了规模化 AI 发展的坚实底座。
1: 重庆移动依托算网大佬，结合我们本地的江算入渝工程，我们可以调度的算力总规模超过了1.1万匹，日产 token 达到3.46万亿，服务了本地算力客户超1500家。比如我们发出一句话的任务指令，所需的算力、网络、存储、数据和电力等资源，全部可以通过系统自动拼接。
0: 低空经济也是大会聚焦的重点领域。目前，中国移动已建成无网融合低空智联网，与广电共建700兆频段，形成双频能力。700兆通信网络已覆盖重庆中心城区640平方公里低空智联网示范区，重点布局消防、水利、地勘、空中物流四大应用方向。会上，面向公共航路的700兆低空通信组网方案也首次发布。
1: 针对重庆山区的特殊地形，我们与航天时代联合探索了700兆的低空通信组网方案，成功实现多路 1080p 高清视频的回传，并且已经具备成熟的推广条件。
0: 近日，华电重庆举办赋能乡村电力未来520公众开放日活动，多家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走进奉节项目一线，实地探访能源央企以绿色电力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关键所在，华电重庆依托央企资源，在奉节、酉阳、石柱打造总投资超44亿元、装机超60万千瓦的风光新能源项目，完善乡村路网与电网设施，吸纳1000余名本地民众就业，切实带动地方增收发展。十四五期间，企业完成1273万余元消费帮扶，助推本土特产外销，修建养护近100公里乡村道路，修缮乡村公共设施，累计为帮扶学校配齐300余件教学物资，开展500余节志愿授课，60余次助学活动，400余名学生从中获益。
2: 下一步，奉节电厂将继续深耕乡村振兴加志愿服务模式，深化企地携手共建，实现企业发展、民生改善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以实地行动为重庆市三峡库区高质量发展再做新贡献。
0: 5月21号，2026丁峰会成都站正式拉开帷幕。在这场聚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盛会上，钉钉重磅推出了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平台钉钉悟空。这产品的发布标志着企业 AI 应用正式告别了聊天、写文章的辅助工具阶段，全面跨入了可独立执行复杂任务的智能伙伴时代。

0: 传统企业 AI 往往需要人类戳一下、动一下，难以处理跨系统、长链路的复杂工作。而钉钉悟空依托自研的多能智体架构，彻底打破了这一瓶颈，带来了三大颠覆性体验，分别是自主执行、场景联动和人人可用，让 AI 从辅助工具升级为可独立完成复杂任务的智能伙伴。钉钉在峰会上强调，这一轮 AI 驱动的变革与移动互联网时代卖流量、拉长用户时长的逻辑本质不同。 AI 的核心价值在于创造价值与释放时间。钉钉同时给出2026年企业 AI 战略的关键判断，企业关心的问题已从 AI 是什么、 AI 能做什么进化为如何选型、何时启动。
1: 现在我们看 AI 的发展越来越快，过去我们做一个产品、做一个软件的开发是要以月为单位，现在在用 AI 去做编程啊，其实是以天为单位。
0: 会上，钉钉悟空与重庆富民银行、西藏药业、山水集团、四川菊乐食品四家企业现场战略签约，长虹新网、铁骑力士、客如云三家企业分享 AI 落地实践。过去十余年，钉钉已服务近2600万家企业组织，付费企业数超过19万家。资讯继续，韩国总统李在明21号对有关中国人大举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表示批评，称其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
2: 李在明2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经核实，该节目使用了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他还强调，作为经济类媒体，煽动厌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没有任何益处。另外，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听取相关汇报时，也严厉批评了该媒体，并要求追究责任。
3: 中国强迫症뭐이런거유발하려고일부러그런거죠근데그런건어떻게그법무부에서보면그런건처벌대상아닙니까명백하게가짜뉴스쓰는거처벌조항이없나요
2: 22号，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李在明抨击个别韩媒炮制涉华不实消息表示高度赞赏。戴兵称，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潮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和信任。
0: 韩国房地产市场目前处于房价持续上涨，但是政策调控收紧的状态。首尔公寓价格已经连续多周攀升，政府正在重点防范通胀与债务风险。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了全球50个国家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机构走进重庆洽谈合作。从2024年第6届开始，新制造始终被放置在西洽会主题 C 位。西洽会早已不是简单的招商会，正成为重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超级加速器。今日聚焦，我们从本届西洽会的制造成

0: 给入，共同感受这场盛会给山城产业跃升带来的新机遇。
1: 这是全球首款可训练的公斤级机器狗。
2: 这是我们全新升级版的啸天，首次亮相于本届的西夏会。
3: 这酸辣粉又酸又辣，泡三分钟就能吃，80德板。
1: 我正在和全球首款桌面餐饮服务人形机器人共进午餐。
0: 本届西夏会设置4大主题展区，9个展馆，展览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从开放合作到产业协同，新制造看点十足。位于中央大厅的英国国家馆，面积有600平方米。35家英国企业集中展示先进制造、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对于这些英国企业来说，西夏会不是一次简单亮相，而是进入西部市场寻找合作伙伴的重要窗口。
2: 这次我们带回来的产品叫紫外光物理质保机器人，重庆以及我们的西南地区一直有很多这样，比如说像草莓、树莓、蓝莓、黑莓这样的一些特色作物。我们这次来西夏会呢，希望能拓宽它的应用面。
4: 重庆一定是以高端制造、新能源制造，然后产业制造作为重要的一个发展产业，所以对于英国的很多企业，如果能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互补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0: 英国是本届西夏会的主宾国，此次参会的英国商务代表团由英国驻华贸易使节尼勒斯率领，汇集60余家机构和企业，共100余位代表，是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英国商务代表团之一。先进制造是代表团聚焦的一大核心领域。尼勒斯在接受第一眼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英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先进制造企业，与西夏会的主题高度契合，借助这一平台，双方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其实不仅仅是英国，作为西夏会的重头戏，欧洲企业重庆行暨产业对接会也在5月21号下午举行。来自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优质企业纷纷组团来于寻求合作机遇。对接会项目路演是重要环节，来自汽车、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8家欧洲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最新项目。值得注意的是，登台路演的几乎都是企业的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他们能亲自上阵，足见其重视程度。
5: 重庆在过去几年里对于很多欧洲企业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了，不仅是因为它是重要的工业城市，而且它的文化发展也受到了青睐。
0: 和过去直接下订单采购的单一供应关系不同，欧洲企业现在更希望深度链接中国西部，通过合资建厂等方式把合作做深做实。这家来自塞尔维亚的高铁零部件制造企业在重庆已有不少供应商，让供应采购关系升级为共赢伙伴关系是他们此行的重要目标。
5: 以往我们只是来买东西，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无论在科技上还是工业发展上都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也有合作，有可能的话在重庆建立合资企业。
0: 面对面的对接是开始，西夏会期间欧洲企业代表团还将深入重庆的重点产业园区、标杆企业开展实地考察，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成熟项目提速达产。除了欧洲，本届西夏会全面升级全球采购对接机制，定向邀请巴西、缅甸、韩国、马来西亚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优质企业发布需求，目的是让更多国际产业合作机遇在山城落地生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夏会首次对外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涵盖200余个优质项目，总投资超5000亿元。这份产业导航图为全球资本布局重庆提供了精准指引。这当中，智能加速转型是一大鲜明趋势。作为大会的重点主题活动，5月21号下午，重庆市 AI 加制造供需对接专场活动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对接专场活动上，近200位政产学研代表共话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路径。现场发布全国 AI 加生产制造新赛道体系报告，报告指出，当前工业 AI 智能排产与调度、工业 AI 视觉质检、工业 AI 数字孪生等是领航 AI 加生产制造的新赛道，发展机遇广阔。多款重庆造 AI 产品在现场发布，包括空间智能相机、巡检机器人、生产管理赋能大模型等，充分展现了重庆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从核心技术到场景应用的硬核实力。
6: 制造业数据它量比较大的话，上千条、上万条的数据，那人工处理大概2到3小时。那通过我们 agent 的这种数据的一个处理，它其实可以达到分钟级。

0: 就完成了所有数据的一个解析。
1: 通过举办这次供需对接活动，可以精准链接企业真实需求和市场 AI 能力资源，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进而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是大势所趋。2025年 AI 赋能带动重庆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9.2%。就在 AI 加制造供需对接专场活动举行的同一天下午，香港 AI 创业者和重庆的企业代表正围绕渝港 AI 加产业协同创新合作展开深度交流。 Specific AI 创始人 CEO 杨劲光第一次来重庆，在他看来，重庆有中国最完整的汽车摩托车制造产业链，宗申动力、赛力斯等龙头企业正加速全球化，香港算法与重庆产线双向奔赴，将为重庆制造走出去的故事翻开新一页。除了 AI 加，本届西洽会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制造与服务的深度融合。
3: 今年呢，西洽会将生产型服务业单独设馆，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 N2 馆。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能源、金融、物流、工业设计等这些偏后台的产业呢，如今开始走到台前，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2: 放眼今日重庆，从张雪机车在国际赛场上接连夺冠，到新能源汽车助力重庆重返中国汽车第一城，这些重庆造背后都有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赋能。山城要从制造大势迈向制造强势，关键在于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掌握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而掌握发展话语权。这其中检验检测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5月21号下午，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五省市区共同签署西南五省市区检验检测协同发展重庆倡议，推动区域协作持续深化，进一步赋能西部产业升级。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助力检验检测产学研协同攻关，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4: 西南五省认可与检验检测协同提升行动，将扩大我院检验检测影响力，提升检测能级。同时，我们和高校、企业及科研院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重点实验室，并在空天信息、仪器仪表等产业开展合作，为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注入检验检测的新动力。
2: 当下，重庆已初步培育形成科技服务、工业设计、软件信息等10大类别90个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今年1至2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0.52亿元，同比增长5.0%。高速发展的服务业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透过西洽会这扇窗，重庆正以开放之姿聚全球之力，以创新之势助产业之机，在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奔赴中，加速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盛会启幕，未来已来。

南京城薄雾氤氲，这座六朝古都也是明朝立国之初的都城，帝王将相和才子

子家人的故事已经轮番上演了1000多年。及至公元1639年，这里的水流街巷正四处弥漫着墨香和书香。书生陈子龙来过南京多次，但此行无关风月，是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办。他用6年时间整理修订了老师徐光启的一部遗著。南京是江南书坊的中心，陈子龙前来筹备出版的这部著作名为《农政全书》。在明朝，图书出版的手续极为简单，书籍税和笔墨税也取消了，坊间刻书蔚然成风，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市井商贾、乡野村夫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这些书在民间创作，在民间刻印，在民间流传，如同风拂过原野，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那些带着鲜活气息的心知的涌动，几乎贯穿了大明王朝的整个历史。

意大利人利马窦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涉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受耶稣会委派，他来到中国传教。他先到达澳门，之后到了广东肇庆。肇庆知府王盼被利马窦的学问打动，他印刷了利马窦绘制的世界地图，送给高官朋友，但对于传教却始终心存芥蒂。利马窦来中国七年了，这是他在肇庆的最后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离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刚好就在这一天，广东南雄府有人前来拜访，他叫瞿太素。利马窦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瞿太素：他是一个高官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天才，但他放弃了学习，变成一个败家子。瞿太素是来请教炼金术的，见到身着僧袍的洋人时，他毫不掩饰地笑起来。这是利马窦为自己设计的行头，他以为中国人既然可以接受佛陀，那也应该可以接受同样来自西方的上帝。显然这是个失败的创意。瞿太素给出了一个方法，正是这个方法让利马窦敲开了东方的大门。瞿太素告诉他，士大夫在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想在中国立足就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为此首先要了解儒学。利马窦听明白了，他不仅在外形上僧袍换儒服，甚至修改了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更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利马窦研读儒家经典，熟悉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同时遍访名士向他们求教。他对儒

儒学的认知令士大夫们惊讶，尊称他为西儒立士。加之他还具备对方不懂的天文、西医、算术知识，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利玛窦逐渐把佛教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儒斥佛成为他在中国的传教战

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深层的文化还隔着一道屏障。在此期间，有很多中国学者都慕名前来拜访。其中一个支持他观点的上海籍学者徐光启给他留下了印象。不过这次见面的意义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逐渐显现。公元1595年，利玛窦撰写了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他把西方思想家交友的格言和十个小故事译成中文，加以点评，集结成册。没有想到，《交友论》竟在士大夫中备受青睐，为利玛窦赢得了来到中国之后最大的信任和赞赏。《交友论》的成功让他觉察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外来思想只有经过本土化才能融入中国。把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汉语，用中国化的书籍去影响更多的人，或许是一条路径。

他曾经用一幅地图打动了王盼，现在他用一本书打动了士大夫。他相信一定也能找到一个打动中国皇帝的方法。几经波折，利玛窦在公元1601年再次踏上进京之旅。他已经有了策略，但还需要一些帮助。他想到了那个睿智而热情的人，徐光启。

徐光启，松江府上海县人，43岁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但这并不影响他埋头苦读圣贤书。与那时的文人而言，科举和功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唯一选择，但这条路徐光启走得很艰难。几年前，38岁仍屡试不中的徐光启游学南京，在朋友家里，他见到了那幅著名的地图《山海与地图》。一个满心都是天圆地方理念的人，第一次看到类似今天所见的世界地图，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陆地与大海竟然同在一个球形上，世界之大竟然如此无边无际。徐光启的世界观在那一刻被改写了。不久之后，他在京城见到了地图的绘制者利玛窦。考虑到中国人一向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天下之中，聪明的利玛窦把中国放在了世界地图上靠近中央的位置。他懂得入乡随俗，太多前所未闻的信息涌到徐光启的面前。利玛窦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如同汹涌的浪潮，冲击着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徐光启得知利玛窦来北京这3年并不顺利，他想尽快呈上有趣的礼物觐见皇帝，但他几乎没有能力突破宦官构成的封锁线。200多年时间，让大明王朝的上层建筑越来越僵化。

与此同时，明帝国的市民社会却自成一派图景。明朝中叶以后，商人和商帮十分活跃，商品经济繁荣，科举制度的严苛也让很多长期失落的读书人改变了志向和目标，他们开始在世俗社会里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1604年，和利玛窦的再次相见，让徐光启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两人的交流范围很广，从上帝到天文、地理、历法，乃至军事火器，无所不谈。话题渐渐集中到了数学。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就有了数学专著《九章算法》，其中勾股定理、方程式等等算法，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能力。但是，在儒家文化中，这只是技，不是道。而在欧洲学者眼中，数学所代表的内在逻辑，是哲学的思辨，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徐光启和利玛窦决定联合翻译欧几里得的一本数学著作，他们将这本书命名《几何原本》。如同一切思想著作的翻译，这一次他们一起创造了很多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几何、点、线、平面、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直角、钝角等等。翻译工作进行到1年后，徐光启突然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按照礼制，他必须回家乡守孝3年。15卷的几何原本才刚刚译完6卷。在上海丁忧期间，徐光启意外接触到了一种新传入中国的农作物，甘薯，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红薯、白薯，或者叫地瓜。它原产于美洲大陆，产量巨大，可以果腹。徐光启觉得，如果这种农作物能在长江流域种植成功，那么就能解决水患之年粮食不足的问题。他请福建莆田的商人前后3次从千里外引种上海，最终取得了成功。为了在更多区域推广，他把种植心得写成了甘薯书。书生徐光启相信，写一本让更多人能吃饱肚子的书，比起不切实际的理学空谈，比起写一篇八股文章，要有价值得多。3年后，就在徐光启准备回京继续翻译之际，忽然得到消息，利玛窦病逝了。利玛窦可能是最早把中国这个名词介绍到欧洲的人，机缘巧合，他也成为第一个把西方的现代科技推广到中国的人。他有个愿望，死后可以葬在北京。有人上书朝廷，恳请实现这个已成为儒学学者的外国人的遗愿。内阁首辅说，不论其他，仅翻译《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该赐他一块墓地。于是皇帝批准了这一特殊请求。1610年10月，在利玛窦去世5个月后，他如愿被安葬在北京府城门外的二里沟。那一天，文武百官都来参加了葬礼。

这是他生前求而未得的殊荣。利玛窦的墓前立有一架他亲自监制的中国古代计时器时轨，底座上刻了一段铭文：每日寸影，忽而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徐光启听闻此讯，感慨万千，物换星移，亘古如此，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距离郑和船队远航200年后，世界正在发生更加激烈的变动，徐光启已经看到了。

他先于这个时代走过了激荡起伏的精神之旅。43岁考取进士之前，徐光启是一个正统儒学培育下的文人，清新科举，立志学圣学贤。他经历了万历、太昌、天启、崇祯四朝，最终位极人臣，但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却都倾注在了朝堂之外。与利玛窦的相遇打开了徐光启放眼天下的视野，他想用几何原本来填补逻辑思维的不足，用科学与理性对抗迷茫。他认为实学是晚明的希望所在，而一切的根本在于农。他将中国历代的农学智慧、明朝先进的生产经验以及西方科技融为一体，编撰了《农政全书》，还翻译了中国第一部介绍欧洲农田水利技术的专业著作《太溪水法》。通过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徐光启开启了明末西学东渐的序幕。他主编了被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他让中国人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也不是一家独大，在天朝上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广袤璀璨的星空。过往的中国历史沉淀在这无数的典籍之中，一代代人的智慧就这样传承下来，但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和书写。

0: 徐光启的门生陈子龙带着60卷的农政全书来到南京刻印之际，明朝人享受出版业的繁荣和开放已有多时。一批足以比肩世界的专业著述先后问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划时代的药物学宝典，还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博物学巨著。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吴有幸的《瘟疫论》开创了中国传染病研究的先河，潘继训的《河防一览》标志着中国16世纪河道治理的最高水平，涂本俊的《闽中海错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

0: 是
1: 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借助商业化的出版方式，那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成就得以保存和传播，也让明帝国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承继宋代刻书业的明代书坊，经由市场将出版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产业。晚明时节，无论是图书的品类、数量，还是印刷的品质，都创造了历史的高峰。各种文本的出现，突破了宋代以来只以道德伦理和政事为学问的藩篱。读书人不再满足于阅读少数经典，转而寻求广览博采。万千百姓通过廉价的蒙学读物、日用指南，获取基本的阅读能力和生活常识。寒门子弟通过浅显的经典注释取得晋升之阶，商贾旅人通过通俗小说、休闲小品打发寂寞的旅途时光，田间地头的农夫也可以看着插画理解和学习实用技术。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时期有这么多阶层的人可以看到这么多种类的书。那是晚明阴郁的天空里最后的霞光，人人都可以立言，使普通人的价值得以被发现和高扬。文化的共享让独善学术的贵族门第再无产生的可能，价值尺度的转换和自我的觉醒引发了人生态度和社会观念的变异。明朝几乎站在了近代化社会的入口。又是一年季风来临，亚洲大陆上农耕文明的形成有赖于季风的周而复始。风如约而来，土地就会如期孕育生命。明帝国也如此这般持续运行着。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朝代，中国的文

化传统在坚守中绵延不绝。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一点点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历史会留下每一个人的价值。

0: 在众多立言者中，有一个人显得尤为特别。他的书既是系统考察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风景资源的鸿篇巨制。1608年，22岁的徐霞客带上老母亲亲手缝制的远游冠，离开家乡，开始他渴望的旅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但徐霞客有所不同，从地质地理的视角考察自己所在的国度，他是第一人。他行走在山川大地上，步履不停，看日出日落，听微风掠过，风霜雨雪都是他的背景。在某个万籁俱寂的美丽夜色中，他发出了这样一声感叹：此一宵，胜人生千百宵。56年光阴浓缩在他的游记里，成为一部中国版的大地之书。公元1641年，临终前的徐霞客说：我只是一介布衣，拿着竹杖，穿着草鞋，凭一己之力游历天下，虽死无憾。那个为许多普通人探索和记录下的时代，如同一阵季风，忽然来了，很快又去了。大明帝国就这样走到了它的尾声。下一次季风的到来，还要再等很多年。
1: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

0: 失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

0: 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最正。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北京多云，17到27度。天津晴，21到28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28度。长春小雨转晴，15到2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8到20度。银川阴转雷阵雨，14到27度。西宁小雨，11到2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郑州阴转大雨，20到29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成都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长沙小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

0: 喜羊羊与灰兔年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6集古遗迹巨人啊，看来这里是一条隐藏的矿脉，
1: 这些探险者都得谢谢你啊，喜羊羊。
2: 就是啊，矿石暴君啊！
0: 别说这个了。
3: 你们看前面，这里跟普通的矿洞不一样呢，
0: 更像是人造的走廊。
2: 这里的矿石纯度也太高了吧！
4: 这是我的，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5: 大家这样争抢这些矿石，不会闹出事吧？
2: 先别管他们了，这里连灰太狼的影子都没看到。
0: 这里有条岔路，走哪边呢？
4: 哇，好大的矿石！
2: 嘘，
4: 我挖了这么多年的矿，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一颗矿石。
6: 不敢想象，有了它，我们以后的日子有多滋润。
7: 趁现在没人，我们赶紧挖走它。
4: 好。
7: 有人。这个矿区已经被我们占领了。
4: 占领了。
7: 识相的就赶紧离开。
4: 离开。
0: 那个，我们只是过来看看。
7: 看什么？
4: 这是矿石宝玉啊。
8: 对不起，
4: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这里的矿石都让给你。
7: 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地

0: 雕像
1: 怎么动起来了？
2: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1: 快跑！
3: 看来这里是通往古遗迹的路。
4: 没想到你升级过的探测仪有点作用呀。
3: 那是当然，我可是发明大王灰太狼。
0: 灰太狼，你跟我们配合的还挺好的，要不要加入我们？你会